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三十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剑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三十载。
1: 五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五月一号到三号，戏韵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五月一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五月一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1: 五月四号至五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三十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抬头有暖阳，耳畔有清欢，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循着声音遇见美好，相约好时光，元气满满去追光，
2: 元气满满去追光。
3: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背地里都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不申辩，不计较，一笑了之，其实就是最好的蔑视。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这是谁唱的什么歌？

0: 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汉。在汉语中，成语和俗语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露出马脚这个成语，字面意思似乎简单明了，意思是显出破绽，暴露真相。但是背后却隐藏着一段有趣的故事和深层的文化意义。人们常常误以为露出马脚源于明朝马皇后的大脚被风吹起裙摆而暴露的趣闻。明太祖朱元璋的马皇后出身平民，并没有缠足，因此呢，她的一双脚跟当时社会对女子的审美标准有所出入。朱元璋称帝之后，马皇后身为国母，自然更加注重自己的仪态，为了掩盖这双不合时宜的

时候呢，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掀起了她的长裙，露出了那双引人注目的大脚。这一幕呢，正好就被街头的群众尽收眼底，于是马皇后露脚一事迅速在民间传开，并逐渐演变成了露马脚这一说法。但是历史文献告诉我们，这个成语的源头要早于明朝，甚至跟马皇后并没有直接关联。实际上，露马脚一语在元朝就已经出现了。比方说元曲沉舟跳米云，这老儿不好惹，动不动先斩后文，这一来则怕我们露出马脚来。更早呢，则可以追溯到宋代，那个时候还有露驴脚的说法，北宋续传登录卷20当中记载，后来风帆世起，卷垫一张，佛手难藏，驴脚自露。其实露马脚的真正起源跟古代一种特殊的表演形式有关，那就是用马或者驴装扮成麒麟的游戏。这种表演形式在唐代就已经流行，当时多以驴子装扮麒麟，而宋代则多以马装扮麒麟。麒麟作为古代四灵之一，是吉祥和仁德的象征，在节日庆典或祭祀的时候，人们会将描绘好的麒麟皮披在马或者驴的身上进行游行或者表演。然而由于马或驴的脚呢，在游行或者表演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在动，稍有不慎就把包脚的皮儿给弄破，露出原本的马脚或者是驴脚。因此露出马脚这个成语实际上是对这种游戏形式中不慎露出马脚这一现象的生动描述，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比喻，更是对古代文化习俗的一种记录和传承。通过了解露出马脚的起源，我们不仅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这个成语的含义和用法，还可以窥见古代人们的生活习俗和文化风貌。这也正是成语和俗语的魅力所在，它们不仅仅是语言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来听，这是2024央视春晚上成龙唱出的《龙马精神》。

狠狠共情了。说婚姻跟爱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爱情是风花雪月的浪漫，而婚姻则是事儿、平淡跟责任的总和。多少人一同走过了爱情的美满，转眼却跌进了婚姻的泥潭，然后在迷茫跟不解当中，后悔自己错信了爱情，埋怨自己所托非人。可是很多时候过得不幸，并非婚姻之过，而是我们忽略了一些婚姻中的真相。无论你是否要迈入婚姻的大门，想要收获高质量的亲密关系，就要尽早认清以下的四个真相，否则无论跟谁在一块儿，结局都一样。幸福心理学作家尚志胜曾经分享过他的一位女性朋友的经历。女孩交了一个帅气又多金的男友，两人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是女孩偶然发现，男朋友的父亲在做生意的时候手段不太光彩，在外的名声呢也有些争议。当时身边人就劝她要慎重，可是她觉得将来是跟男友一起过日子，又不是跟她的父母，便一意孤行跟男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然而两个人结婚没多久，公公就为了能够攀附上另一个大企业家，竟然逼迫他俩离婚，想让丈夫跟对方的千金联姻。女孩以为丈夫会坚定地维护自己和这段婚姻，但是令她寒心的是，丈夫竟也默认了公公的做法。除此之外，丈夫的不少债务也都在婚后转到了她的名下。最终女孩不得不净身出户，直到现在还背负着一些债务。想起这样一句话，其实相貌跟财富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品跟担当，以及原生家庭刻在骨子里的三观跟教养。恋爱的时候海誓山盟，不过是爱到浓时的情话，终是无法抵御现实的琐碎跟复杂。结婚看似是嫁给了一个人，实则上是嫁给了他背后的家庭。对方父母的言行品性、观念家风，无一不在孩子的身上留下印记，甚至会影响子女日后的婚姻。如果父母夫和妻顺、风雨共担，那么子女多半上行下效，有样学样。如果遇到一个三观不正的家庭，那么多半就要落得个遍体鳞伤。谈情容易，生活不易，不要去赌真爱无敌，要想婚姻走得长远，一定还是要看一看对方的家境，选择一个有良心、三观正的家庭，拥有的不只是一个靠得住的伴侣，还有自己下半生的安宁跟幸福。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周浩。网上有一句高赞的话，让很多已婚人士

你好，我是朱浩。接着我们边走边听，步入晨读时间。作家曹佑芳曾经说过，所谓成长啊，就是去接受生命当中发生的状况。成长不仅是岁月的累积，更是心灵的蜕变。无论喜悦还是悲伤，都织就了我们生命丰厚的纹理。强大的人一直在默默增强心理韧性，把脚下的路走宽走远。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我想我们首先要去提高自我的复原力。树木经历风雨方能够根深叶茂，人在挑战当中锤炼自我方能坚韧不拔。拥有复原力的人心理韧性强，总能够在逆境当中不失希望，在挫败中不失勇气。在巴黎奥运会上，王楚钦携手孙颖莎获得中国首枚混双金牌，却被冲入场内的记者踩坏主拍。这对于第二天早上还有单打比赛的他来说，等于是侠士被折断了武器。手感还没有完全适应复拍的他，在单打比赛当中遗憾地输了。当球迷都为他惋惜时，他收起坏情绪，照常回到球场练球，准备团体比赛。在团体比赛中，他每场身兼双打和单打，一场未输，再次助力国家拿到一枚团体金牌，也赢得了全场掌声。每一次跌倒都是灵魂的试炼，每一次伤痛都是成长的催化剂。自我复原力就是我们内心的坚韧和力量的源泉。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我想我们还得要增强自我效能感。增强自我效能感是通往成功跟幸福的重要途径哦。正如萧伯纳所说的那样，有自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为神奇。拥有自我效能感的人相信自己一定行，所以在挑战当中能够承受风险，在失败中能够寻找机遇。即使做的不是很完美，也不惧他人的诋毁，不弃脚下之路。

因为真正的自我效能感并非源自外界的赞美，而是内心深处那份我可以的坚定信念。当你敢于直面人生的舞台时，梦想虽远，行则将至。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我们还要修炼自我成长力。《终身成长》这本书里头提出了两个概念，固定型思维持有者认为一个人的成功跟天赋有关，再努力也没有用，而成长型思维持有者呢，则认为人的智力和才能可以通过努力不断发展。因此前者啊，拥有固定型思维的人呢，一遇到困难就会退缩逃避，而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人呢，不会因为失败而否定自我，反而认为困难是进步的机会。汪国真曾经说过，现实跟理想之间不变的是跋涉，暗淡跟辉煌之间不变的是开拓。真正的成长不是强硬的抵抗生活，而是学会温柔的接纳，并从中汲取力量，修炼自我成长力。如果因为困难而停下脚步，那处处皆是谷底；如果能够从失败当中重生，那处处都是上坡路。生命之树会因为不懈耕耘而更加枝繁叶茂，人生的风景会因为持续攀登而愈发壮丽。与君共勉。陪你来听，这是南征北战所唱出的《生来倔强》。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日子。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文艺914就是有意思，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晚上有的时候回家晚了，相信你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那些正常营业的便利店，有一些超市还开着，对吧？这些超市便利店大多会标注24小时营业的字样，也就是从早晨要我到这个晚上一直都不打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深夜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营业的便利店现象。然而我们都知道晚上的客户其实很少很少，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店铺在晚上还要开门营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便利店为什么还要保持24小时营业呢？难道不怕浪费成本亏本吗？其实24小时便利店之所以24小时营业，大多跟这个位置有关系。不要小看晚上的用户需求啊，如果便利店的位置选得好，晚上的营业额实际上并不会比白天的少多少。这也是便利店会24小时开放的主要原因。在便利店当中，除了晚回的人会去消费，附近晚饭之后散步的居民、路过的行人等等都有可能会在晚间消费。晚上增加营业额的消费行为有很多，所以便利店晚上的收入高于白天的收入的现象也算是平常的。正是因为这样，便利店24小时营业的优势才会凸显出来，而这也是便利店长时间营业的最重要的原因了。试想一下，如果平常有一家店，你知道它24小时营业，你也因此去这家店买过东西，那么下次你再有需要的时候，是不是首先也会想到这家店呢？也许是一次无意的购买，却培养了消费者的行为，无形当中也会创造一笔收入。而用户在晚上买东西的时候，实际上很有可能会将第二天自己要用的以及准备去买的一些东西给买完，省得第二天再麻烦跑一趟，这样便利店便会多出一笔收入，增加了营业额。有人说，上面说的只是收获呀，便利店24小时营业所付出的成本没有考虑吧？其实24小时营业的店铺多支出的部分呢，只有人工跟水电费，像房租的成本还有货品的成本是不变的呀。我们以人工一个月3000块钱，以水电费500块钱为例，每个月多支出的只有3500块钱，分摊到每天不到120块钱，晚上营业的便利店多赚的钱肯定能够覆盖掉这120块钱的成本无疑啊。所以最终老板们才会选择将便利店24小时营业。虽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便利店，却也在无形当中增加了城市的便利性，让晚归跟夜间有需要的人有处可去，这样在增加收入的同时还能够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方便，这无疑是和谐社会进步的又一体现了。
0: 晨读时间，
1: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活得很用力，拼尽全力去追一个结果，刻骨铭心去靠近一个人，但是走着走着却发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不是用蛮力就能够长久的。或许是时间的拉扯，或者是距离的波折，或者是命运的捉弄，以为一辈子会在一起的人，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各自天涯。或是无奈，或是清醒，我们也终于明白，我们无法单方面地走到任何人的身边。在轰动一时的电视剧《黑暗荣耀》当中啊，有这样一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语，说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答。以前不懂啊，慢慢长大之后才明白，沉默有的时候不就代表着他在拒绝你吗？冷漠有的时候不就相当于是在放弃？这才是成年人之间的最大的默契。网友默默酱啊，就曾经历过这么一段

关系。刚进职场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白，而同事丽丽的热情呢，让他产生了久违的依赖。很快，这两个人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儿让两个人最终走向陌路。有一次升职，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自从默默酱成了项目组的负责人，曾经的好友丽丽就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默默酱。吃午饭的时候不跟他坐一块儿，点下午茶的时候不再喊他，甚至开例会的时候也会刻意地跟他隔开坐。一开始默默酱很不理解，直截了当地问他是不是哪里冒犯了他，但是丽丽呢却只回答了两个字儿：没有。摸不着头脑的默默酱继续发消息追问，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隔一天，默默酱找到丽丽当面聊，但是对方表示没有任何想说的。很长一段时间，默默酱都觉得自己很委屈，想要问问其中的原因，却不知如何开口。此后两个人基本就除了工作没再说过一句话。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突然之间的冷漠，有朋友说大概是背后有人说了什么挑拨的话，而他偏偏就听进去了，这个时候你再去追问也没有意义了。的确，小孩子被疏离了才会问原因，但是成年人的世界哪有那么多的是非对错前因后果呀。打定主意要离你而去的人，疏离就是答案，沉默就是回答。一遍遍的追问得到的不是敷衍就是烦恼，时间长了还会伤到自己。所以与其追问不如放手，与其强留不如随缘。这成年人的感情啊，就像是云朵似的，初看很浓烈很绚烂，却特别容易碎。昨日不可回转，事过不必追问。既是给彼此的一份尊重，也算是回敬往日的情分。来听，这是潘越云所唱出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有两个特定的开关，一个是好运的开关，一个是厄运的开关。从短期来看，一个人的运气好像来自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从长期来看呢，一个人是否有好运，其实并不是随机的，所谓命运也是会选人的。总觉得自己运气不好的朋友啊，大概是因为带着怨气工作，带着情绪回家，带着烦恼睡觉，所以才总会跟好运擦肩而过哦。行销大师吉格早年有过一段糟糕的工作历程，那个时候他小有成就，内心膨胀，骄傲自大，不是成天抱怨公司领导迂腐，流程糟糕，就是看同事不顺眼，或者嫌弃客户难缠，久而久之大家都很烦他，以至于在五年内他换了17家公司，并且深陷债务危机。直到后来公司里的一位管理者给吉格一个忠告，你应该重建你的名声，重建你的事业，而不是每天在这儿抱怨。吉格听进去了，开始安心工作。他这才发现，并非环境不公，也并非公司不靠谱，而是自己一直以来的傲慢让他见不得别人说话。这也让吉格认识到，与其抱怨世界，抱怨别人，不如反省自己。也就是在那一年，在全国超过3000多名的经销商中，吉格排在了第5名。接下来的几年里，吉格不但还清债务，还成了全美个人销售第1名，从此声名大噪。这其实就是情绪态度的影响。不可否认，每天上班重复工作是很辛苦也很难熬的，但是既然我们必须得工作，就不妨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打起精神来解决遇到的问题。心理学家艾米做过这样一项实验，他对2组人分别进行采访，其中一组人认为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除此之外毫无意义，另一组人呢却将工作视为使命，并愿意主动地在工作当中投入感情跟敬意。结果显示，虽然2组人做着相同的工作，但是第2组人的幸福感更强。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乐趣，人生就是天堂；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义务，人生就是地狱。所以别再一味地抱怨上班辛苦无聊了，趁着还有时间，咱积极去投入，提高，改变，向前奔跑。工作呀只是手段，我们真正的目的是活出最棒的自己。来听，这是蔡依林唱的什么歌呀？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9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常言道，是非皆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纵观生活，因为嘴上无耻，说话无度，给自己招惹祸事的人不计其数。而一个深谙人情世故的人，往往能够在该沉默的时候管住嘴，稳住心，与人和睦，平顺无语。世事纷繁，如果想要行得稳当，过得舒坦，切记别人提及痛苦经历的时候不要多嘴，别人吐槽家庭矛盾的时候不要掺和，别人刻意隐瞒真相的时候不要拆穿。知乎上面有个热门的帖子说，跟不懂得闭嘴的人相交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高赞回答一针见血，像是在身边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一不小心就会给你伤得体无完肤。的确，生活当中有太多人喜欢在别人失意的时候化身人生导师，言辞犀利，随意评论，结果伤人伤己，得不偿失。网友子玉跟一位同事的关系很好，两人亲如姐妹，无话不谈。有一回，子玉发现男朋友出轨了，气愤地质问他原因，可是他男友不仅没有解释，还骂骂咧咧地将子玉赶出了家门。无处可去的子玉只能来到同事家寄宿，一进门他就声泪俱下地控诉男友，把心里头的不甘跟委屈全都告诉了同事。谁成想，同事非但没有安慰子玉，反而指责他太过懦弱，没有主见。第二天，同事又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心理学家乔治·戴德说过，所谓边界，就是让你的事儿归你，我的事儿归我。确实，无论两个人的关系多好，也要注意分寸，远离对方的家务杂事纷争，才是睿智之选。在书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王婷跟丈夫相恋多年，婚后生活呢也一直恩爱和睦，直到王婷生下女儿，婆婆前来帮忙照顾，一切都变了。起初呢，王婷跟婆婆相处的还算融洽，可是后来他们经常会因为育儿观念不合而争吵。王婷提倡无菌式育儿，婆婆却总忘记给餐具消毒，王婷要培养女儿的动手能力，婆婆却大包大揽，生怕孙女儿累着。长时间的磨合跟对抗让王婷心力交瘁，所以每当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她都会向闺蜜吐槽丈夫的不作为，婆婆的墨守成规。但是令她感到奇怪的是，闺蜜每次听她说完之后都一声不吭，或者转移话题。有一次王婷实在忍不住问道，你平时不是挺有想法的吗？就不能给我出点好主意啊？闺蜜笑笑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本不该对你的家事指手画脚，否则很可能会加剧你跟家人的矛盾，但是我愿做你的树洞，接收你所有的烦闷苦恼，帮你舒缓糟糕的情绪。不得不说，闺蜜的做法实为人间清醒。古语说得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儿。一家人在一块生活久了，难免会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就像勺子总会碰到锅沿，不是吗？其中的摩擦跟纷扰，当事人尚且无法洞悉缘由，更何况是咱们的外人呢？因此，不掺和别人的家庭矛盾，这才是成年人的高明之处。作为朋友，我们可以适当倾听，安抚对方的心情，但是不要过分介入，甚至为他出谋划策。要知道，有时候你的一句无心之语，可能就会破坏彼此的关系。与其搅入别人的家事当中，徒惹是非，不如保持适当的边界，修得清净。来听，这是

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自诩性格耿直，凡事啊总爱刨根问底儿，甚至习惯揭露他人的秘密来彰显自己的神通。殊不知看破不说破，看穿不拆穿，这才是做人最大的智慧。之前跟高中同学聚会啊，同学刘琦给了曾经的同桌李毅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热泪盈眶地说，感谢好兄弟给了我一段没被拆穿的温暖青春。这话怎么说？在场的同学一脸不解，经刘琦解释之后才恍然大悟，纷纷为李毅的善解人意鼓掌。原来就在高二那一年，刘琦经常在课堂上睡觉，还时不时的无故旷课，老师问他原因，他却只是淡淡的说晚上没睡好。而心思细腻的李毅总感觉他在刻意的隐瞒些什么。偶然有一次，

他看到刘琦在一家餐馆打工，还发现他频繁去往医院。经过一番打听，李毅才知道刘琦是为了给住院的父亲筹集医药费才如此拼命地做兼职。可是当他问刘琦是否遇到困难时，对方仍旧面无表情地说没事儿。看透一切的李毅并没有多加追问，而是默默替他做好详细的课堂笔记，为他补习落下的功课。就这样，在李毅的善意帮助下，刘琦度过了难关，学业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弟子规》当中有言，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要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秘密花园，隐藏着不愿世人的狼狈和难堪。如果你揪着不放，强行道破，难免会给别人带去无法磨灭的阴影跟伤害。可是当你懂得悲悯，宽厚待人，为对方保留体面，不但可以规避冲突，还能赢得尊重。毕竟生活本就很艰难，人人都有疲惫之事不可言说。未来的日子里啊，做个通透的伶俐之人，不言人私，不揭人短。

0: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这

0: 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 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9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9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汉语的丰富词汇当中，马上意思历经千年，它的含义从最初的字面意思骑在马背上，逐渐演变成了现在我们常用的立刻的意思。那么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在古代，马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更是战争当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因此哈，马上最初确实是指骑在马背上的状态，这点在很多的古代文献当中都有所体现。比方说《史记·厉声·陆贾列传》当中记载，陆生常在高帝面前讲《诗经》和《诗书》，高帝不高兴，就说都是马上得天下，为什么要读《诗经》和《尚书》呢？陆生回答说，可以马背上得天下，难道不可以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马上的含义逐渐扩展，除了字面意思之外，它还被用来指在朝为官。这一含义源于古代官员骑马或坐轿上任的习惯。骑马上任意味着官员已经就职，处于执行公务的状态，因此马上在这里有了在职当权的意味。例如在中国现在记当中就有，继而一想，我亦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小虽小到底还在马上，不比他失势之人，我又何必怕他，这样的描述。这里的马上显然是指在朝为官的状态。至于马上表示立刻的含义，它的来源则更为复杂。尽管具体的起源已经不可考，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传说和日常用语当中窥见一二。有人认为这跟古代将士在收到紧急军情时立即骑马奔赴前线的情景有关，这种紧急行动的状态后来被用来形容事情即将发生或即将完成的紧迫性。另外，马作为古代最快速的交通工具，它的速度跟效率也为
0: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晨读时间，
1: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前一段有一段驾车追逐的视频轰动全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过？有一位妈妈怀疑她的丈夫出轨，被情感冲击失去理智，不顾两名幼女的生死，企图跟这个所谓的车上的小三儿同归于尽。这段视频显示，四川的一名女子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坐在后排的女儿说看到了爸爸在前面的车里，随后这女子边开车边给她的老公打电话问他在哪儿，丈夫撒谎说自己在外面修手机。女子听完之后火冒三丈，大声地吼道变，说完女子呢猛踩油门加速追逐丈夫所乘的车辆，坐在车后排的两个女儿尖叫哀求妈妈开慢点，并且大喊妈妈我害怕，但是妈妈不听劝阻，仍然疯狂追赶。这期间丈夫可能意识到自己被跟踪了，于是从中途下车，两个女儿看到之后大叫妈妈妈妈我爸爸下来了别追了，可是情绪已经失控的女子仍然继续加速疯狂地追着前车，最终猛然撞上前车酿成事故，两个女儿吓得尖叫哭喊。孩子的呼喊声让人心疼不已，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孩子在那会儿该有多害怕多绝望啊。

虽然最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是车子损坏了，但是我想这件事儿留给那两个孩子的阴影大概一辈子也很难好吧。我们先不管这名女子是什么样的原因去追逐前面的这辆车，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都不值得拿生命去冒险，何况车子上还载着她的两个孩子呢。失控的情绪就像是洪水猛兽，会让人丧失理智，造成悲剧。每个妈妈的世界都充斥着太多的艰辛、崩溃、不被理解。一旦妈妈的情绪被吞噬掉，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每个妈妈，每个做妈妈的，我特别想要跟你说，你要坚强，因为你不是一个人，你还有孩子在依赖你。这是2020年热播一时的网剧《隐秘的角落》当中的片尾曲，来自钱浩和其中的一位小演员王圣迪唱出的《白船》。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觉？人和人的缘分消失啊，是一瞬间的，没有歇斯底里的

愧，也没有声嘶力竭的挽留，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渐行渐远，一个不问，一个不说，心照不宣地消失在我们彼此的朋友圈。其实真正的送别，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也许就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有的人留在昨天了。树叶不是一天就枯黄的，人心也不是一天就变凉的。在朋友圈看到朋友发过这样一个故事，说他在一次聚会上面无意当中从同学口中得知大学室友结婚了的消息，他觉得有些奇怪啊，因为自己根本没刷到这条朋友圈。他点开大学室友头像，却发现自己被屏蔽了。一瞬间，他有一种被抛弃在原地的感觉。曾经一起熬夜看书，一起打球，一起去食堂排队打饭，说好要互相当对方伴郎的人，最后却形同陌路。有句诗这样写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星星没有交汇的轨迹，而是纵然轨迹交汇，却在转瞬之间无处寻觅。人跟人的疏远，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分开之后各自忙碌，有时候想聊聊又不知道说什么好。翻看上一次的聊天记录，听在你们约好回老家要再聚聚，到后来你们再没有谁提起过这个话题，你不评论他的朋友圈，他也默契的没有再联系你。经历的多了，就会渐渐明白，成年人的世界啊，你有你的忙乱不迭，我有我的自顾不暇，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要走。感情消减是自然，没有必要去追问什么，有些人只能陪你走完一段路，往后的日子就各自珍重吧。一夜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遇见了咱就好好珍惜，错过了咱就努力释怀呗。来听，这是钟明秋所翻唱演绎的《人生何处不相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建湖淮聚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5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5月1号到3号戏韵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1: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乌拉草》。故事发生在2次世界大战终结之战虎头要塞歼灭战前，东北普通民众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将有东方马奇诺防线之称的虎头要塞攻破，将日军远东海防第一巨炮成功摧毁，为抗战最后胜利画上完美句点。本剧将视角重点放在东北抗联隐秘战线的工作人员身上，他们同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在日军要塞修筑工事，受尽凌辱，表面唯唯诺诺，其实内心燃烧着熊熊怒火。
4: 何必让他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呢？如果贵军一再坚持，我们不久就会攻占整个虎头要塞。
5: 我确信不是不久，而是不可能。即使有一天你们攻击要塞，所付出的代价也是你们难以想象的。
4: 哼，难道你们的顽抗就不付出代价吗？
5: 为此我们在所不惜。我们这支国境守备队是大日本帝国最顽强的军队，我们已经制定了玉碎计划，要与要塞共存亡。
4: 难道你们还要做军国主义的殉葬品吗？
5: 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来人，
6: 嘿，
5: 把这个俄国人给我带走。
6: 嘿，开粮！
4: 你们这是干什么？
6: 开粮！
5: 把这个俄国人给我关起来。
6: 嘿，你们怎么能抓军使呢？司令官，这个中国人怎么办？
5: 放了他，让他

0: 回去报信。
1: 嗨，你得噌噌。
2: 太君啊，太君，
1: 你得什么的干活？
2: 太君，我是给太君送菜的。
1: 开溜。
3: 等等。你就是那个厨子
2: 啊？咋了？我厨子咋了？
1: 哼！啊呸！
4: 汉奸！
2: 哎呀，你小子真他妈活腻歪了啊！你敢呸老子？哎，
3: 哼！呸你咋了？哼！这十里八外的，谁不知道你是狗汉奸呐？
2: 哎，他妈，你还骂我
1: 干啥？开溜！开溜！
2: 哼！呸！太君饶了你一命，你还他妈不快滚！
3: 你个狗汉奸，光屁股推碾子，丢尽中国人的脸！回头让我遇上，小心我拧断你脖子！
2: 哎，你他妈的满嘴喷粪啊！你给老子听着，后天晚上半夜闹鬼，半夜闹鬼，嘿，我

结束生命。这个已经走向末日的国家还要实施什么玉碎计划，他感到完全不可思议。没人理会他的愤怒，他知道苏军的最后总攻随时都可能到来，他唯一担心的是将军波特林斯基会因为他被关在这里推迟进攻时间，贻误最好战机。

0: 妈妈真的是睡着了吗？怎么我叫她也不醒呢？
1: 嗯，是睡着了，她是太累了，睡得香。
0: 可是她还没有吃饭，你做的四喜饭那么香，
1: 等她醒来会吃的。哎，盒子，你爸爸呢？
0: 爸爸他好多天都没回来看我们了，妈妈说他太忙了。
2: 嘘，小点声。俺听说这里关了个老毛子。
0: 太好了，我就想看看老毛子长什么样。妈妈说他们都是黄头发蓝眼睛，像洋娃娃那样。走，我们看看去。
1: 嗯。就是这儿。
3: 嗨，你好，小朋友。
0: 我不叫小朋友，我叫盒子。
3: 啊，你呢，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1: 俺叫虎头。
3: 哦，盒子，虎头，好名字，好听。
0: 毛子叔叔，妈妈说老毛子的头发是黄的，眼睛是蓝的，你的怎么不是？这是什么颜色呀？
3: 因为我这个毛子不老，所以就是褐色的。
0: 嘿，毛子叔叔，你在想什么？
3: 我在想，像你这么可爱的小姑娘，该有许多自己的玩具。
0: 可是，我的玩具都在日本。
3: 那叔叔就给你做一套积木，好不好？
0: 好啊！
3: 虎头，去帮毛子叔叔弄把刀。这屋子里正好有几个木头，我给盒子做几个积木。
1: 好，俺这就去厨房取。
3: 盒子，叔叔一边给你讲故事，一边等虎头哥哥，好不好？
0: 好的。
3: 从前有一个古老的农庄，农庄里有一位农夫，他还有几个漂亮的小姑娘。
4: 一支连国际惯例都不遵守的军队，完全是一群毫无人性的疯子，他们竟然扣押了我们的特拉瓦同志。
5: 将军，我们没有必要再姑息他们的生命，必须对他们进行毁灭性的打击，直至完全消灭他们。
6: 对，将军，如果我们推测的没有错，要塞里的乌拉草同志已经找到捣毁巨炮的办法，他暗示我的那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4: 好，同志们，从现在开始各就各位，今夜凌晨12点，只要听到爆炸声，我们就对要塞发起最后的攻击。
7: 是。
8: 虎头，你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呢。
1: 那个日本小姑娘盒子来找俺玩，她妈妈应该是吃药自杀了。

0: 俺正好跟他去看看小日本子的动静。
1: 哦，盒子在哪儿呢？
0: 跟那个军师老毛子在一起呢。老毛子让俺回来取刀，说要给盒子削积木。
1: 哦，胡头，
0: 啊，
1: 你记住，从现在开始，咱们要干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了。
0: 吴大头，你说吧，叫俺干啥都行。
1: 胡头，
0: 嗯，
1: 你想给你爹，还有鸭蛋妹妹、老宋叔和烂胡家报仇不？
0: 想，做梦都想。
1: 你想救那个毛子叔叔和盒子吗？
0: 想，他们都是好人。
1: 好，现在你拿上这把菜刀去找他们，记住，一会儿听到火石山地下发出两声巨响之后，趁乱带着他们跟大伙从火房东侧的出口逃出去，不能回头，不能当傻狍子，一直往关帝庙方向跑，那里你洞里婶在等你们呢。
0: 啊，吴拉草，那你呢？你不走？
1: 我留下，有更重要的事情。等过两天，我就去找你们。
0: 嗯，那俺走了。大叔啊，不，乌拉草，别忘了，俺哪儿也不去，就跟洞里婶子在关帝庙等你。
1: 好，好孩子，记住，一定要活着出去。
0: 嗯，一定。
1: 快走吧。

0: 在这半个小时之内爬到电缆处，用最后一根雷管引爆炸药，主电缆一捣毁，依靠电力操作的巨炮就成哑巴了。
1: 喂，你站住！怎么是你告炮？
0: 快快，大木正发现我了！
1: 妮妮，停下！再不停下，还抢你告炮！
0: 不能停下！哎，不好，听动静，他也爬过来了！
1: 死了死了的药！
0: 我的腿！
1: 妮妮，站住！你告炮！你
0: 不能。不能停下！到了，到了，快放雷管！我的操！武汉张同志，你的生命也只要这最后一分钟。来吧，大木正，来吧，小日本，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老宋，蓝胡家，黄泉路上咱们还做兄弟。鸭蛋儿啊，爸爸给你报仇了。京牙，对不起啦。
1: 王啊，爹爹。

0: 立正！脱帽！向英勇无畏的中国勇士致敬！同志们，现在是1945年8月27日凌晨12:02，架起浮桥，喀秋莎火箭炮部队、坦克部队立即出发。
1: 是。
0: 英勇的步兵将士们，你们马上要与地狱里的魔鬼周旋，尽量保护那里的妇女和儿童，营救那里的中国劳工。
2: 前进！

0: 终于开始总攻了。
1: 毛子叔叔，你背上盒子跟俺走。
2: 不，我要找妈妈。
1: 等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哥哥再带你去找妈妈，好吗？
2: 好吧。我还要带上毛子叔叔给我做的积木。
0: 哎，我都给你带好了。小姑娘，快到我背上来。孩子们，走。

胜利了。要塞里的日军除59人缴械投降外，其余全部被歼灭，110名中国劳工得以重见天日。小虎头、特拉瓦和盒子顺利到达关帝庙，大洞梨抱着两个孩子悲喜交加。小虎头最终没有等到他的乌拉草叔叔，大洞梨也没有等到他日思夜想的亲密爱人。在猛虎山山顶，大洞梨领着小虎头堆起5座新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战役终于在乌苏里江边的虎头要塞画上句号。入夜，乌苏里江江面上灯火通明，虎头镇上空升起灿烂的烟火，苏军和东北抗日联军鸣放阵阵礼炮，自由的黑土地上一片欢腾。第二天清晨，人们惊喜地发现被战火洗礼过的大江两岸漫山遍野的乌拉草迎着朝阳劫后重生。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7: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6: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8: 书接上文，接说一段七。

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叶天庆和徐明镐开兵见仗，一战之下呢，叶天庆败了，徐明镐赢了，双方各自回营。叶天庆想想就咽不下这口气，他有两员牙将，一个叫张如显，一个叫陈如谋，给他出了一条计策，我们去偷营劫寨。因为敌人赢了一仗肯定骄傲啊，骄兵必败，我们去肯定能成功。叶天庆被他们说动，就同意他们的计策。徐明镐那边呢，也和一枝梅商议，一枝梅呢也说了，敌人有可能来偷营劫寨，我们必须得小心应付，给出了几个方案。如果敌人来偷营劫寨，咱们啊就将计就计，杀他个措手不及；如果敌人不来偷营劫寨，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去偷他的营，劫他的寨。徐明镐点头称好，可是谁能探听他们到底来不来偷营劫寨呢？一枝梅听徐明镐这么担心都笑了，你忘了哥哥我是干什么的呀？我专门是探听消息的祖宗啊，我去不就行了吗？徐明镐一听顿开茅塞呀，同意一枝梅晚上潜入敌营打探。那么一枝梅等到天色黑暗，脱去长衣，换了夜行衣靠，手持单刀，暗藏火种，辞别徐明镐，独自一人出了大营，暗地里只往贼营而去。这边徐明镐呢也不怠慢，命令兵丁赶快挖陷坑，把干柴火种准备好，挠钩手短刀手在营内陷坑左右埋伏妥当，专等一枝梅将军送信回来。回过头来我们说，一枝梅艺高人胆大呀，一个人暗地里混进了贼寨，这个时候是初更时分，那么也就是说一枝梅有剑客的风范，身轻如燕，体洁如风，偌大个贼营防备的不为不严密，可是一枝梅进去做到人不知鬼不觉。一枝梅在贼营各处探听，他就听到叶天庆传令，令各寨火速准备。一枝梅一听火速准备，哦，不用打听了，叶天庆啊，叶天庆，今天晚上你果然要来偷营劫寨，你不来还得罢了，你一来，嘿嘿，你们要中我的计策了。他心中暗自说完这一句，一凝身就出了贼营，回归本队大寨。那徐明镐在自己的营寨里面翘首企盼啊，脖子伸老长，正盼着呢，一枝梅从半空当中飞下，此时呢尚未敲二鼓，徐明镐就明白了，哥哥

哦，败了，看我这样不顺眼，哼哼，得了，今天爷爷我不伺候你了，我要改邪归正，我要拿你寝宫，你看刀吧！说着，手起一刀，就向叶天庆砍过来。其实这个张鲁显真不怎么样，亏你自夸自己文武双全。你要暗杀叶天庆，你就悄悄地动手，你跟他大明大放地喊，你不称称你自己几斤几两？你跟叶天庆刀对刀，枪对枪，你能走上几个回合呀？叶天庆那边一听张无显说这个话，就知道张无显要变，心中就早已有了准备了。一看张无显刀砍过来了。叶天庆心中就发笑啊，就凭你跟我打！想到这儿，叶天庆口中破口大骂：“嘿，张如显，你大胆的匹夫，你竟敢叛变！嘿嘿，你还拿刀来砍我！不要走，本将军要你的狗命！”说完，大戟把张而显的大刀砰就架开了。这一架边从后背都穿出来了，大叫一声。叶天庆手中大戟一抖，啪，就把张二显刺于马下。说张二显在地上伸伸腿，抖抖手，一命呜呼啊！杀了张二显，叶天庆抬头一看，要了命。各处火光冲天，这大火越烧越旺。哎呀，叶天庆心想，等到火势灭了以后再杀出去呀，那万一敌军乘机掩杀过来，把我包围，这怎么走啊？不如冒火杀出，再做鸡吧。趁着乱就乱吧，乱杀一气，或可乱中求生啊。叶天庆主意一定，喝令各家兵将冒烟突火，冲出徐明口的大营。可是才到营门，走不掉了。徐明口从左边杀来，一直白从右边杀来，这800名挠钩短刀手也在陷坑旁边奋勇掩杀过来。叶天庆这时候万万不敢恋战。左冲右突，奋勇拼命，好不容易杀出重围呀！手下的这些偏僻牙将被徐明镐一直没杀死好几个。叶天庆此时也不敢回自己的大营了，是落荒而走啊！他跑啊跑啊，跑到天亮一看，还好追兵没到，就在树林当中坐下，稍微休息休息。算计人马，可怜了。5000兵丁只剩1000来人了，其他的兵卒不是为徐明镐军队所杀，就是自相践踏而死。叶天庆一看就这点兵了，还打什么南康啊？得了，收拾残兵败将，先回南昌去吧。那么不说叶天庆带领残兵败将退回南昌，再说南康城中早有探马来报说徐明镐将军杀退贼兵。南昌府的知府郭庆昌一听啊，大喜过望，当即开城门出城劳军。这时候徐明镐、一枝梅二人率领部队杀退贼兵，大获全胜。等到天亮，查点本部兵马死伤有限。只见大营内外那些已死的贼兵，有的被火烧得焦头烂额，有的互相践踏，自相残害，骨断筋连，倒在地下的也是有头无足，有足无头，还有洞穿胸腹、身体肢解的，真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关键一种血腥味直冲脑仁，需要掩鼻而过。徐明镐一看这种情况，也就不忍观看了，在附近找了一片空地，重新安营扎寨，还传令各军把所有贼兵尸首迅速的掩埋起来，就是吩咐完。

0: 完毕。徐明狗呢，派人到叶天庆贼营当中，把叶天庆留下来的旗帜、器械、粮饷、号衣等等，全行运回本营，然后传捷报进城，令城中的太守命令居民照常生活营业。南康府呢，就出榜晓谕居民，告诉大家贼兵已被官兵杀退，所有身伤士庶各安本业，不要惊慌。合成军民看了这个榜文啊，哎呦，高兴得无可无不可啊。南康城里面的绅士率领居民代表集资杀牛宰马，牵羊担酒，向南康知府郭庆昌要求，我们要跟太守一起出城前往大营劳军。南康知府郭庆昌一看这是老百姓的要求，那能不答应吗？同意。自己呢也准备了许多犒赏之物，预备第二天出城去迎接徐明镐和一枝梅的大军进入南康城。预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
1: 对话生活，正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东西啊，特别想要买的东西的时候啊，可能就会啊一动不动，或者是大喊大叫啊，甚至是遇到一些特定的场景的时候，就会特别喜欢发脾气。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呢？
4: 目前来看到许多父母或许或多或少呢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任凭父母怎么样耐心的讲道理也无济于事，
3: 对，
4: 甚至会让孩子的情绪变得更糟糕。所以说父母感到非常头疼，是什么原因呢？科学家呢也是揭示了一些脑神经的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讲道理对他们没有效果了。
3: 对，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今天的这份啊也不一定说是标准答案，只能说是一些研究啊。那来自于江苏省如东县实验小学的校长曹爱东呢，就给出了一份这样的答案，说呢，这个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啊，人的大脑当中呢有一个前额皮层负责决策和自控，孩子的前额皮层呢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外部压力呢会削弱孩子本就有限的自我控制能力。当我们试图与孩子讲道理的时候，其实是在与那一块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前额皮层脑区去对话，尤其在孩子情绪失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大脑就会自动关闭理性的思维，你讲再多的道理其实他也是听不进去的，而且反而会更加的固执，完全听不进的。
4: 那孩子发脾气父母要怎么办呢？那打骂、冷暴力、过度感化都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而且会破坏亲子关系啊。美国作家简·尼尔森写的《正面管教》一书当中介绍了一个应对合作的方法，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处理方式。应对合作呢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理解孩子的感受，当孩子情绪失控的时候，不要一上去就教训就责备，可以对他说，宝宝，我理解你。有的时候给孩子一个拥抱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对父母来说可能很难做到，但理解孩子的行为感受，与他产生共情，这确实是比责骂更有效。这个时候呢，父母要通过孩子的行为去观察他背后的情绪以及需要，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
3: 第二步呢就是要表达你的感受，当我们理解了孩子之后呢，孩子往往就愿意听。

0: 我们的了，因为他觉得父母没有站在他的对立面嘛，这个时候呢不要着急去跟他讲道理啊，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告诉他，哎，此刻你看别人的感受都是什么，
1: 对啊，
0: 唤起他的一些同理心，也引导孩子们去思考和共情，让他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发脾气给父母也带来了不安，或者是让他们的心里非常的难受等等这样的情感，要让他知道才行。
1: 没错啊，那其实呢，其实
0: 还有第三步，
1: 对，解决出办法，处理完情绪，我们就可以着手去处理孩子的问题。你们家孩子为什么发脾气啊？对不对啊？这个因为他的诉求没有得到解决，没有得到满足，对不对？那不妨向孩子提问，你问问他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啊，可以不带任何情绪的跟孩子去讨论，帮助孩子正视到自己的情绪，通过这个提问和梳理，让孩子明白自己下次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比我们自己发脾气或者是不允许孩子表达要更重要很多啊。同时同样呢，这个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父母要意识到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常常是受到自己幼年时父母教养行为的影响。
0: 没错的啊，孩子会学习和模仿父母的各种行为和处事方式，这种代际传递呢，其实就是在你们家庭当中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所以作为父母啊，面对孩子情绪失控的时候，你们自己首先得冷静和理性，他们是会去学的，不要用错误的方式给孩子做出一个不好的示范。而好的家庭教育的理念和方式也是可以一代代的去传递。
2: 听这首歌呢，
3: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2: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听故事，一起走进更加经典的作品。你相信诗歌的力量吗？你有最喜欢的诗歌吗？你能在诗歌的短短几句文字当中让你找到生活当中的光亮吗？在2020年的时候呢，央视纪录片《人生第一次》当中曾经记录了一群芒水小诗人的成长故事。
1: 在云南保山芒水大山深处，一位支教的大学老师康瑜决定留下来当一名教孩子们写诗的老师。孩子们呢，每天呢上学需要翻山越岭，他们把对家长的思念和对大自然的感情都写进自己的诗里。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第三集《长大，我在父母看不到的地方偷偷长大》，讲述的就是光石歌的起点，康瑜和云南芒水的中学孩子们的故事。

0: 的21个省份的823所乡村中小学的68020个孩子有了人生第一堂诗歌课，而这些孩子就是世光的孩子们。小诗人在他们当中呢，年龄最大的有15岁，最小的有7岁，他们的作品都充满着灵性，带着不同年龄段的真挚情感和奇妙的幻想。那么说起这一群可爱的孩子，还有这位支教的大学生康宇老师，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康宇老师的经历吧。
1: 大家好，我叫康宇，来自公益组织时光诗歌，专门教山里的孩子写诗。2015年的时候，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然后就到了他们所在的那个镇上，做了2年的支教老师。然后教他们写诗，其实是第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在上书法课，然后窗外就突然下起了大雨，然后他们就像这样，就不约而同的朝窗外看。我说那索性我们放下笔，搬个小板凳，就坐在屋檐下面
2: 看雨。
1: 看雨。我说那我们现在写一些东西。有一个比作文日期还短的缓行的，然后写出你们真实感情的东西，它叫做诗。于是他们就开始在我曲折音乐的过程中开始陆陆续续的写诗。那一节课几乎班上每一个孩子都写下了他们人生的第一首小诗。后来呢，他们就下雨的时候写，然后刮风的时候，我说老师今天刮风哎，我们能不能写诗？老师今天出了彩虹，今天太阳很大，我们能不能写诗？于是诗歌课就在我支教的第2年开始，全校的每一个学生都开始写诗。他们说老师我们在诗歌里面找到自己。所以我跟张甜甜老师一起创办了诗光诗歌，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就是告诉这些孩子们自己就是这里的光，然后也要告诉周围所有的人他们好棒，为了他们的诗而鼓掌，他们是光。
0: 没错，这就是一群来自于世光诗歌的孩子们，还有他们的老师康宇老师。那刚刚呢，通过康老师的一段描述啊，我们大概的了解了一下啊，世光诗歌还有这群孩子们日常的工作。有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彩虹啊，一起想写歌；看到了下雨，也想写这一首又一首的诗歌。
2: 嗯，
0: 也是在诗歌当中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光啊。
2: 没错，其实每个孩子自己都是光芒所在。
0: 没错啊，孩子们呢，从第一批的孩子到现在啊，已经慢慢长大了，不断有新的同学加入到小诗人的行列啊。每个人呢，都拥有了自己非常喜爱的作品。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几位孩子自己得意的作品吧。
3: 让我最骄傲的诗是我自己写的诗《大海》，天空是一片蓝色的大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儿。鱼儿们常常在一起讨论他们的家有没有尽头。
4: 我最喜欢的诗是一个瓶子，作者李寒鱼。每个人都有个小瓶子，当人充满信心时，瓶子就会闪闪发光。
5: 我想向大家分享一首我的诗《洞》，作者王新路。女娲补天的时候遗漏了一个洞，从此我们的时间从这个洞飞出去到另一个世界，送给刚要出生的孩子。
0: 通过刚刚孩子们啊，只有3位同学的一段短短的分享啊，但是呢，这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诗。虽然句子都不是特别的长，但是你仔细去品啊，其实还是有很多哲学意味在里面的。
2: 没错，诗就像老师刚才说的，虽然说短一点，但是它里面所凝练的东西，所凝练的精神啊，是非常的源远流长。
0: 没错啊，也是能够最直接的去反映孩子们心理状态的。那么最近呢，演员王耀庆带领着7位芒水小诗人，把他们自己的作品和李白的一首诗词融合在了一起啊。这首歌呢，重新创作出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手可摘星辰》，上演了一场古今诗人的跨越时空的对话。在这首歌当中呢，融合了李白的那一首《夜宿山寺》的小诗，当然呢，也融合了很多孩子们自己写下的诗的作品。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手可摘星辰》。

0: 哇，实在是太美了啊。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无论是那首诗还是孩子们所演唱的自己填写的词进去，都觉得实在是听起来让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没错。
0: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其中有一句说，诗歌就像一条河流，喜怒哀乐都带走，能够把他们的喜怒哀乐啊流淌到各个地方。这个诗歌当中真的是承载了很多孩子们的自己的内心的东西啊。
1: 对，我觉得更让人感动的莫非就是这种像水般纯净的孩子们的声音了。
0: 没错啊，你像其中还有歌词，这个最开始歌声一响起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童声，星星说我能把黑夜点亮，月亮说我能把太阳哄睡，我说只要我闭上眼睛，宇宙万物都会在我的梦里。哇，真的是太美的一幅画面了。
1: 是的，小诗人们一开口，就是眼前仿佛就展开了一幅画卷。这画上有繁星点点，有皓月相伴，宇宙万物都在孩子们的眼中充满了童真童趣。这样清澈的歌声当中，我觉得每个人听到这首歌的人的思绪都会被插上想象的翅膀。
0: 没错啊，再加上这其中的融合的那一首诗，来自于李白的夜宿山寺啊，很多的同学们应该不陌生，因为这就是我们小学学过的内容。
1: 对，
0: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字里行间其实都是还挺通俗易懂的，对吧？楼宇高耸，引入云霄，在黑夜里抬起头来仰望，那片璀璨的星空仿佛就在指尖，这样奇妙的感觉让李白产生了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想法啊。这首小诗当中没有一个生僻字，都是那种大家平时最常见的字，用奇妙的想象啊和盎然的趣味，可以说组合了这样的一首小诗，和流传千年的《静夜思》一样，经过后人的改造。对，注意是改造之后成为我们今天熟知的作品啊。因为什么呢？第一句啊，这个诗的第一句曾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7: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9: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走进今天哆来咪的时刻，小月继续在歌声当中带着大家来聆听经典。今天咱们一起在哆来咪时刻来聆听到的呢，是来自于范仲淹的一首《岳阳楼记》。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提起《岳阳楼记》来讲呢，可能都会是打引号的噩梦一样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对于很多的快要临近高考的学生来讲，可能《岳阳楼记》呢是在他们背诵的这些古文当中的其中一篇，还算是比较难背的一篇文章了。很多人呢在最开始读到《岳阳楼记》的时候，其实并读不明白，对于它的意思呢可能理解的并不到位。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会读懂《岳阳楼记》所讲的内容。其实很多的古文当中呢都是这个样子，也许你初读的时候并不了解其中的意思，但是呢却越读越有味道，直到你把它读懂的那一刻。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咱们来听这一首《岳阳楼记》，当然是用唱出来的，不过唱这首歌的人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意外。你可能听过康辉来播报新闻啊，这个著名的主持人，新闻联播的主持人，然后呢你可能看到过撒贝宁老师来主持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你可能听过朱广权这个有名的段子手，同时呢还有尼格买提也经常在电视啊这个主持节目的舞台上呢来见到他。可是这四位主持人融合在一起所唱的一首《岳阳楼记》，还是让人耳目一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都是在整个篇目当中非常出名和引用最多的句子了。《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应他的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的邀请，在北宋庆历六年的时候9月15日为重修岳阳楼所写的这一篇记，而诗中的这几句句子也是闻名于世。在这篇文章当中呢，不是简单的来写这个岳阳楼有多么的雄伟，而是通过来描写洞庭湖侧面的衬托出整个岳阳楼。滕子京呢这时候也必须要说一说了，他呢在当时是被诬陷擅自动用了官钱而被贬谪的。范仲淹也正是想借着这个时机含蓄的来规劝他的这位老朋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用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的精神来感染他的这位老朋友，这也是这一篇记的命意所在之处了。而这一句话，这一句千古名句，也成了当时北宋士大夫们共同的一个价值观。而范仲淹在后来也成为了在他之后王安石、欧阳修、苏轼等人共同的打引号的老师，因为这篇文章的内涵也确实教育了他们这一代人，甚至是更遥远的后面的一代又一代人。在这儿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当时虽然答应了好友为重新修浚的岳阳楼做这个记，但是范仲淹其实并没有去过岳阳楼。当时他的好朋友在邀请他的时候呢，刚好附上了洞庭晚秋这一张图，他是对着这一张图而完成了岳阳楼的这一篇记。这个雷声传到你耳朵当中的时间啊会更慢一点啊。那么如果是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之下没有戒指，所以呢像在太空当中是属于完全寂静的，即使是在宇宙当中发生了大爆炸也是悄然无声的，因为它没有办法传播到你的耳朵里面，没有办法去听到这个声音的。
1: 没错啊，再来看到奇妙的生物世界，树木是怎么样将水通过根部运到树顶的呢？哎，这就要说到水树木啊，有一套神奇的供水系统。
0: 嗯，
1: 首先根部呢通过渗透作用吸收水分，然后通过蒸腾拉力，叶片水分蒸发产生负压，就像用吸管喝水一样将水向上拉。
0: 嗯，
1: 同时呢还有根芽从下向上推。100米高的红杉呢，每天能输送500升水到树顶，相当于不断把水抽到30层楼高呢。
0: 嗯，还是非常神奇的啊，自己就有一套供水系统，是不是很厉害呢？再来关注啊一些化学的奇妙反应啊，比如说啊，我们在家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个肥皂。

0: 用到的啊。那么肥皂去污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小奥秘呢？其实肥皂的分子啊，就像是小蝌蚪一样，亲水的头呢喜欢水，亲油的尾巴却喜欢油。当肥皂遇到油污的时候呢，亲油的尾巴插入到油当中，亲水的头呢就朝外。搓洗的时候呢，油污就被无数的肥皂分子包围成一个胶束，从而脱离表面，被水给冲走了。这就是为什么洗手至少我们要至少洗20秒左右，需要一定的时间让肥皂的分子完成包裹工作。
1: 是的，再来看到地球的科学探秘，为什么地震多发生在夜间？
0: 这个确实是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打开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现哪提示昨天晚上发生了地震，确实是有这个小问题。
1: 这是为什么？因为确实这是个错觉。
0: 错觉
1: 。地震它不是说就要等到晚上才发生的，其实它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但是夜间啊，人们更敏感，为什么呢？因为你安静的一个状态下，整个人平躺在床上嘛，这样感受的会更明显。那如果你正常你行走在外面啊，它这个在办公室啊，
0: 本来就在动是吧？
1: 对，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那不过有些研究指出呢，月球的引力可能对地壳有微小的影响啊，但是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当然最重要的是，
0: 小朋友所得到的知识可比我们小的时候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更加的生动了啊，也可以在现实当中有一些问题得到答案了。所以你看，每一个小现象背后都藏着科学的奥秘，只要我们保持好奇心，继续去探索这个奇妙的世界啊，一切都可以得到答案的。
1: 是的，那这个就是今天知道不知道来跟你讲到的内容。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6: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建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5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5月1号到3号戏韵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1: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3: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2: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3: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2: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91.4，你好，旅行家。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和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呢一起合作，为您送上精彩的内容。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再说一遍，会员朋友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42。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也欢迎您呢能够加入了。接下来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5: 吴刚看书书不翻，桂花酒后看小摊，唱歌
4: 音乐曲艺戏曲故事，伴您越旅行越开心。这档节目呢，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一起为大家呢送上精彩的内容，也一起合作。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它是你好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内容，我们继续欢乐，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
6: 这回让我们仨给您表演一个节目，
7: 没错，
6: 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金飞，
7: 对，
6: 站在这边这位呢叫陈曦，
7: 是我，
6: 我们两个人呢、和这位一会儿给您表演。
7: 哎，对了，
8: 等会儿，
9: 这位，我叫这位啊。
6: 这老头儿名字挺洋气，英文名这位，
9: 这位不像话
6: 啊！
9: 你们得抱我
6: 啊！
9: 抱我！
6: 您说您
9: 明白吗？
6: 合适吗？
9: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7: 那我们哥俩可就不客气了。
9: 客气什么呀？您别抱我呀！
6: 来，3、2、1，走！
9: 怎么意思？
6: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有愿意跟这位老头拥抱的，上我这报名，5毛钱10分钟，5毛钱10分钟，来上我这收费。
9: 撒手吧！抱我就让你们搂着我呀！
6: 啊，那还怎么抱啊？还
9: 抱我的名字。
6: 您这话说的还，您就说报您的名字就完了吧？
7: 对呀、
6: 再说您的名字还用报吗？
7: 啊，
9: 为什么？
6: 大伙儿都熟悉，往这一站都认识啊。这李谷一先生啊，
7: 哎，
6: 对不对？ 不是吗？
8: 我说
7: 不像话，你还是不认识这位，
8: 是吧？
7: 人家哪是李谷一先生啊？
8: 我说错了，
7: 李宇春先生。哦、哎，这你看，
1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6: 白头不能下，
10: 别说了，别说了啊！我也不是李宇春先生、
7: 啊，
10: 我也不是李谷一先生，
7: 那您是？
10: 我是李增瑞小姐。
7: 哦，
6: 那是一个大姑娘。
10: 谁大姑娘？谁大姑娘？
6: 头发稍微。

0: 一点。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是李增瑞。
2: 是的，您
3: 认识您，
2: 表演艺术家李增瑞老师。
1: 哎，我还把名字说错了，
2: 跟您开玩笑啊！
1: 别逗，
2: 您在我心目中，我跟您说啊，您不是一般的演员。
3: 那可不，
2: 就像您这样的老艺术家，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啊、就是，你缺呀。缺呀，真缺呀！就你，
3: 您呐太缺了，
1: 缺！你们俩也够缺的吧？这什么叫缺呀？
2: 缺少，
1: 你把少带出来。
3: 你的词汇用的不对，
2: 就是、啊、
3: 稀有。哎，
2: 像您这样老艺术家，就是稀有的植物。
1: 我死了，我成植物了。
3: 您是稀有的食物，
2: 不对，稀有的动物。
1: 别讲话，
2: 稀有的动物。
1: 我看我是稀有的废物。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我跟您说啊，您可不是废物。哎，像您这样的老艺术家，您是国宝级的人物。
1: 哎，国宝，
2: 您明白吗？我们这位年轻的演员就得好好的保护您这样的老艺术家。
1: 保护我、
2: 哎、好好的保护，保护起来。
1: 怎么保护？
2: 怎么保护啊？反正您少出来。哎，
1: 把我关起来了。
2: 关起来，
1: 少出来呀、
2: 啊、保重身体，少出来。啊，我们哥俩研究了，哎，我们俩准备啊给您找一别墅。
3: 哎，对，
1: 别墅，
2: 找一别墅，您一直在这待着啊，找一别墅，然后专门有人呢照顾您的饮食起居。
1: 好，哎，
3: 专门找人给您做饭。
1: 哎，是啊，嗯，
2: 菜单的都写好了。
3: 对，
2: 就您这岁数，我们研究少吃肉，
3: 少吃、哎，
1: 基本吃素。
2: 哎，少吃肉，多吃点什么水果啊？
3: 哎，
2: 啊、水果啊，像什么这个蔬菜呀、啊，
3: 蔬菜
2: 呀、啊，现在竹子还咬得动吗、
1: 啊？哎，咬不动。
2: 竹笋，
1: 哎，竹笋可以吃。
2: 竹笋、嗯，为了防止有人打扰他呀，
3: 哎，
2: 咱门口在那儿立一大牌子，
1: 哎，
2: 写清楚了啊，
3: 哎，写
2: 大白牌子，用红字写，
3: 对，
2: 严禁投喂食物，
3: 哎，
2: 不许翻越护栏，
3: 哎，
1: 把我搁到动物园去了，
3: 不是，
1: 像话吗？
2: 不是保护您吗？啊、
1: 行了，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
2: 啊、听出什么来了？
1: 你们哥俩呀，
3: 啊，
1: 是不想跟我合作，是吧？嫌我岁数大了，思想保守。跟不上时代，就你们俩的想法啊，太 low 了啊！
2: 老头这词儿都会，啊，
3: 还真是太 low 了。
1: 知道什么叫网大吗？
2: 哎呀
1: 啊，
2: 行啊！
1: 知道什么叫弹幕吗？
2: 啊
1: 啊！知道什么叫？亲亲抱抱，举高高嘛！啊，
2: 别起哄了。不是您最后一句说一什么？
3: 什么？
1: 亲亲抱抱举高高啊！
2: 你是什么老头？您还亲亲抱抱举高高
1: 啊？亲亲抱抱举高高是我每天必修的作业呀！
2: 哎呦我的，这老头说，哎呀哎呀。天津，哎呦，我都不敢想，哎，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呦，这画面
1: 了，怎么了？这是、
2: 哎、我就不明白，您天天您跟谁您亲亲抱抱举高高啊？
1: 不告诉你。

0: 吧，一块给大伙表演节目。
1: 哎，
0: 好吧。
1: 不过呢，咱们说相声
0: 啊，
1: 可不能像以前那么说了。
0: 那怎么说呀？
1: 咱们一定要说一些个
2: 流行的，
1: 流行的，
2: 嗯，
1: 啊，带有新潮的，
0: 还新潮的。您知道什么叫潮吗？这新潮的，
1: 我怎么不知道潮是什么呀？
2: 嘿，
1: 我就是潮。
2: 哦，
1: 我就是潮老头。
0: 哎，潮老头，您想法给我们包装包装。
2: 哎，
1: 包装包装。
0: 您举个例子啊，很多现在年轻的观众啊，工作学习都比较忙，
2: 对，
0: 没时间走到剧场听相声。
1: 是，
0: 你说我们现在怎么更好的为观众服务呢？
2: 我就跟您这么说吧，
1: 啊，
2: 我们剧场的票它不好卖，
1: 不好卖。
2: 哎，
1: 那没关系，
2: 怎么着？
1: 你们可以外卖。
2: 哎，外卖，
1: 外卖呀！你们上门服务啊？
0: 外卖相声
1: 啊？来个宅急送，
2: 嗯。
1: 闪送，
0: 闪送，
1: 你们送票上门，送戏上门，
0: 说相声怎么卖卖外卖相声
1: 啊？外卖，您们可以做一个软件，
2: 软件
1: 啊，把各种风味的相声全都输在里边，然后由顾客去点，他们点什么风味的相声，你们说什么风味的相声？
0: 不是，那相声哪有风味呀？
1: 哎，风味太多了，北京风味，
0: 北京，
1: 天津风味，
0: 哦，
1: 山东风味，河南风味，四川风味，泰国风味，美国。
2: 您哪儿？
0: 说一哪儿？
2: 泰国风味
1: 啊？
2: 泰国有相声吗？
0: 你看你这人，你就不明白领会精神。
1: 哎，
0: 你不会研究吗？
2: 研究。
0: 泰国人说话什么特点？萨瓦迪卡，去你的吧！
2: 去你的吧！有这么说相声的吗？那个，
1: 我看可以试试。
0: 比方说，现在有那个顾客下单了，哎，是吧？我们赶紧配送，
1: 好，
0: 配送完到人家那去，怎么给人演呢？
1: 哎，你就上门服务啊，
0: 上家给人说去
1: 啊。
0: 人有什么要求啊？
1: 有什么要求？他是哪儿的人，你说哪儿的风味。
0: 那我说哪段呢？人家点不点？
1: 当然，人家点了一段，
0: 点哪段？
1: 三国，
2: 三国，
0: 三国行，
1: 说三国的故事。
0: 三国我会，我给大伙来了啊，跟客户点三国的，我跟人说一段。
1: 行行，
2: 三国吗？
0: 话说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副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线，怎么样？
1: 差评，差评，差评，绝对是差评，绝对是差评。
0: 就这口齿还差评呢？
1: 不能给你点赞，不能给你点赞。
0: 为什么呢？
1: 人家要听天津风味的三国。
2: 天津，
1: 哎，
0: 天津风味怎么说呀？
1: 你刚才不是说的张飞吗？
0: 啊，
1: 你就用天津话来表现张飞。
2: 天津张飞，
1: 哎，天津的张飞，大伙看好不好？完成，啊，看天津。
0: 不是，那能行吗？
1: 试试吧，
0: 来回啊，
1: 试试吧。
0: 行吧，反正这送货上门了都
1: 啊。对，
0: 天津张飞啊，
1: 天津的。
0: 真来吗？真来吗？
1: 那是，
0: 真来吗？
2: 来吧，
1: 一定得来。
0: 这回锁谁？
2: 那也不是味儿啊！
0: 话说张飞
1: 啊，
0: 大脑袋瓜子，大脚丫，大屁股蛋子，瞪俩大眼珠子，下巴颏长一排大黑胡子，一根一根，一根一根，一根一根，长的是倍儿根儿。
2: 行了，
1: 改了改了
0: 改了，
1: 人家要改河南风味，
0: 河南风味，
1: 要听河南风味的三国。
2: 新娘哎，
0: 谁呀？
2: 这是谁呀？
0: 谁呀？
2: 这是谁呀？
0: 谁呀？
2: 赵云赵子龙啊！哎呀，赵四爷长得可带劲呐，
0: 可带劲！
2: 这小伙子长得可白呀，
0: 白呀！
2: 面对着曹军，83万人马，50员单将，一点他都不害怕，
0: 不害怕？
2: 为啥不害怕？
0: 为啥？
2: 手里边有根枪，这根枪是啥枪？加特林冒蓝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哎，改了改了改了
0: 改了改了，
1: 东北味儿的，
0: 哪儿？
1: 东北味儿的，
0: 东北得东，
1: 哎，东北风味，
0: 哎呀，
2: 哎呀，
0: 哎呀，
2: 哎呀，
0: 哎呀，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谁呀？
2: 谁呀？
0: 谁呀？
2: 谁呀？
0: 四弟吧？
2: 三哥？
0: 是我呀！
2: 哎呀，三哥你干啥去？
0: 你干啥去？
2: 我不干啥去。
0: 我也不干啥去。
2: 你不干啥你干啥去？
0: 我不干啥也不，你干啥去？
2: 我干不干啥？咱哥俩到底干啥呢？
0: 你干啥？你瞧你这脸咋的了？一脑袋包一脸血，明白了？
2: 嗯，
0: 让人削了吧。
2: 三哥，我没削过他们呢。
0: 谁呀？
2: 谁呀？搁村头，挡阳桥前，我让小曹整几个人给我围了。
0: 小曹是谁呀？
2: 曹操吗？
0: 妈呀，你说那是小曹啊？那是老曹啊？
2: 就他，搁桥头给我围了。这都给我胖揍啊！
0: 拥我啥呀？
2: 还拥我啥？拥我啥？拥我啥？
0: 拥我啥？
2: 我知道拥我啥呀！见面二话没说，给我一电炮啊！打得我脑瓜子嗡嗡的！不光揍我呀！
0: 哎呀，
2: 三哥背地还骂你来的！
0: 骂我啥来的？
2: 骂你一天到晚呜呜喳喳，破马张飞的！
0: 说啥？
2: 骂
0: 老曹骂我呜呜喳喳，破马张飞的？
2: 那咋的？
0: 我跟你说，老曹这找倒霉呀！说我呜呜喳喳，破马张飞，
2: 怎么的？
0: 你看一天到晚埋了白天，磨了吧唧，水当尿裤的，别让我看见他。
2: 看他咋的，
0: 他脑瓜子我这消放屁的。
1: 行行行。

0: 是不是这意思？
1: 哎呀，
0: 您甭起哄，老头，
1: 这东北味儿太浓了。
0: 这还好呢，您是您相声能这么说？
2: 我说李老师，就这么说相声，我们哥俩就火了。
1: 哎，就这么说相声啊，你们就毁了。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为您播出的《你好，旅行家》专题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一路旅行，一路好的声音、音乐、曲艺、戏曲、故事，伴您越旅行越开心。这档节目呢，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一起为大家呢送上精彩的内容，也一起合作。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它是你好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内容，我们继续欢乐，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

听众朋友，江苏文艺广播你好旅行家节目的上半段暂时要告一段落了，稍事休息之后，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让您在旅行的路上听着音乐戏曲曲艺故事边玩边开心。我们的节目要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可以加入会员的微信，就是133-477-11422 133-477-11422。同时告诉您，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我们一起去旅游，一起听你好旅行家节目。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段再相会。提醒您可以通过大蓝鲸的互动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也可以呢通过大蓝鲸点听回听。我们希望您继续支持和喜欢你好旅行家，一会儿再相见了。

0: 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今天是专题节目，节目当中让您一路旅行，一路有好声音的陪伴，音乐、戏曲、曲艺、故事，让您在旅途当中边玩边开心。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告诉大家，会员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提醒大家，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您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节目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内容。大嘴巴王鹏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5: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6: 哎，老了。
7: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8: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9: 我们是乐享精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3: 欢迎大家来到你好旅行家，我们的文艺之星。今天我们约到了凌玉爱红艺术团团队的两位成员。首先我们要和苏爱凤团长打个招呼。哪位
10: 啊？
3: 好好好，苏团长您好。
10: 好，
3: 还有呢，我们的郑嘉玲老师。
11: 主持人好。
3: 今天我发现啊，两位老师来做节目的时候呢，换上了非常非常漂亮的衣服啊。那么我们这个是广播电台啊，这个没有视频，但是呢可以给大家描绘一下，穿的是这个白的衬衫，里面呢镶着这个闪亮的这个亮片，然后外面呢是一件这个蓝色的马甲，然后呢也镶着很多的钻啊，非常非常的 bling bling 啊，然后衬托出两位老师非常的有活力，非常的年轻，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个衣服是你们艺术团演出服当中的一套吗？
11: 是的，
3: 啊啊、嗯，那这个这些演出服是在网上购买的，然后自己有没有做改动，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设计，还是特别定制的，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由来吗？嗯，
10: 定制的，
3: 定制的。
10: 自己做的，
3: 好、自己做，就是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来定制。
10: 对对，
3: 那这个表演服的话，一般拿主意是团长拿主意吗？
11: 老师
3: 拿主意
11: 啊，
3: 是您选择的是吧？
11: 对对，
3: 啊，好，那这样吧，我们很期待听到我们凌玉爱红艺术团的故事。那先请团长还是老师介绍是吗？哦，那么就请我们的郑嘉玲老师来介绍介绍艺术团的一些概况，好不好？
11: 好的，
3: 来，请您说。
11: 主持人好。我就介绍我的亲身经历吧。
3: 好。
11: 2019年，我就开始在江北新区，湘玉紫君，还有洪阳、高新区，在这一块和我的原来一个搭档
3: 啊，
11: 陈如老师，我们就在这一带跳舞，在广场上看嘛，好多都是散跳，哎呀，我说我自己也是喜欢嘛，
3: 对，
11: 双人舞
3: 啊，
11: 哎呀，我就把这些人啊组织起来，
3: 哦，
11: 我就跟陈如老师两个，在这个洪阳。还有湘玉紫金，民发设计区，这个江北新这块嘛教舞，教到2022年，
3: 啊，
11: 认识了我们的团长苏爱凤，他当时是个小白，在广场看我们跳舞，他也偏喜欢嘛，哎，我一时看到他。

0: 一面之缘嘛，
1: 有缘、
0: 嗯、
1: 有缘、
0: 嗯、就是有缘
2: 啊。
0: 哎，后来呢我们呢就跟我后面学双人舞
2: 啊，
0: 啊，后来我们一直处到现在。
2: 嗯，
0: 他呢他的性子比较直，
2: 嗯，
0: 啊，是那样的，有什么就直讲
2: 啊啊啊，
0: 啊，所以我们俩相知相投，
2: 嗯，
0: 现在处得像个亲姐妹一样
2: 啊。
0: 但后来我们就2022年开始，
2: 嗯，
0: 在这个明发社区
2: 啊
0: 组织了一个团
2: 哦，
0: 哎、就是林玉爱红艺术团，
2: 嗯嗯，
0: 我们也参加过江苏电视台，
2: 嗯，
0: 还有这个江苏旅游频道，
2: 嗯，
0: 也参加了大型演出，
1: 哦，
0: 还有南京电视台，
2: 嗯，
0: 还有这个滁州的春晚，
2: 哦，
0: 还有这个南县的那个春晚，我们都去参加了，
2: 是吧？
0: 哎，我们也参加了个西安门双人舞剧、
2: 嗯、
0: 聚会剧舞，
2: 哦，
0: 哎，我们是那里。后来我们2025年加入了亚博士，
2: 哦，
0: 哎，就是亚博士聘请我，
2: 嗯，
0: 我现在的舞伴，
2: 嗯嗯，
0: 就是亚博士叫双人舞的授课老师，
2: 哦，
0: 哎，后来。我们这个团队嘛有100多人，
2: 嗯嗯，
0: 我们这个团长呢性质比较好，
2: 嗯，
0: 为人各个方面处事都蛮好的，
2: 是吧？
0: 就包括亚博士的那个旗袍会，
2: 嗯，
0: 那个会长罗老师，
2: 嗯，
0: 也看好他，
2: 啊，
0: 就认他为我们双人舞的团长，
2: 啊
0: 啊，
2: 好，
0: 带动着100多个人，
2: 嗯，
0: 我们是从亚博士周外班。就是在香芋紫荆授课，
2: 嗯，
0: 里面人大概在70几人，
2: 哦，
0: 后来啊，银江雅剧，
2: 嗯，
0: 后来这个明发社区，
2: 嗯，
0: 就周一周五都有课，
2: 嗯，
0: 啊，这边大概有40多人，
2: 这个辐射的面积很广啊，
0: 啊，辐射我们就是看我们跳那个休闲舞嘛，
2: 嗯，
0: 啊，他就是你跳像曼斯啊，
2: 嗯，
0: 我们穿的配的又是一套服装，
2: 对对对，
0: 啊，还有这个跳水兵舞啊，
2: 嗯，
0: 又是一套服装。啊，它每个舞种的服饰不一样。
2: 不一样。那今天穿的这个服饰一般是跳什么舞的？
0: 我们这个服饰穿是跳杰特巴的。
2: 哦，杰特巴。对，杰特巴的这个旋律还是很活跃的，而然后这个运动的这个幅度也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是的，
2: 还是要有，还有要有强健的体力才行。
0: 对
2: 对
0: 对，对
2: 不对？
0: 是的。
2: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老师啊，您这个平常。这个团里面的工作是怎么样来分配的，就是我们苏团长是承担什么样的一些工作，您又承担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给大家介绍一下可以吗？
0: 我们苏团长就在外面接触，
2: 嗯，
0: 啊，就是比较就是那样的，有一些姐妹啊，什么亲家呀，
2: 嗯，
0: 各个方面啊，他在外面有好多人找他，
2: 嗯，
0: 哎呀，是那样电视台啊，是那样，还有这个就是陆河这一块，所有的在外面的接触一块什么，
2: 他是外联，
0: 哎，
2: 他是外联，对吧？
0: 对对对，他是外联，
2: 嗯，
0: 哎，我呢跟我那个舞伴就是蒋老师，
2: 啊，对，
0: 我们两个只是授课
2: 啊，你们就是属于就是内功的，
0: 哎，
2: 由你们来掌握
0: 啊，就是，外面是我们苏团长。
2: 明白了，就是您是负责这个艺术团的这个艺术的这种培养，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吧，
0: 对对对，
2: 然后呢苏团长呢是负责把艺术团向外推广
0: 啊，对对，是的，
2: 是这样的吧？
0: 对对对对，
2: 啊，那苏团长讲讲看您的这个工作，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
2: 吧？
1: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啊，
1: 主持人好，
2: 哎，
1: 我就是林玉爱红艺术团团长苏爱凤，
2: 嗯，
1: 我也很高兴认识我们这个郑老师，
2: 是，
1: 还有一个蒋老师，他们也这个双人舞嘛，男女跳的双人舞，
2: 对，
1: 男步女步，
2: 嗯，
1: 他们两位老师很好，
2: 是，
1: 类型也很好，一步步我们都是小白，从07组开始，
2: 对，
1: 一步步教我们，
2: 嗯，
1: 行，有了今天我们也走向了舞台，
2: 嗯，
1: 展示了自己的风采，
2: 是是是，
1: 其实我们很高兴，
2: 嗯，
1: 就是我们团队的人也团结友爱，团结友好，我团长为什么叫团长，我就希望大家团结友爱，团结友好，
2: 对对对，嗯，
1: 没有什么产生什么误会，
2: 是的是的，
1: 我们这么大年纪为了就是开心，
2: 嗯，
1: 舞出健康，舞出快乐，
2: 好的，
1: 就所以说我们这两位老师真的很，这个天有的时候热，没有空调，有时候要排练嘛，
2: 嗯，是
1: 排练的时候有的教室没有空调的，
2: 嗯，
1: 他们就是满头大汗，真的看在眼里，心疼在心疼，
2: 是是是，
1: 真的心疼，
2: 嗯，
1: 他一点都不嫌弃，
2: 哦，
1: 我们都是从零基础开始的，
2: 对对对，
1: 一点都不嫌弃，很累，有内心，
2: 嗯，
1: 就这就叫缘分吧，
2: 是，
1: 带着大家就是玩得开心嘛，
2: 嗯，
1: 跳好跳坏嘛也不重要，主要是我们这个年纪就是
2: 开心最重要，
1: 哎，开心最重要，
2: 对，
1: 我们也想跳好，到大舞台要排练了，不可能说，那随便跳跳玩玩的，
2: 对
1: 对
2: 对，
1: 因为毕竟也要。

0: 要有规矩啊，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团队的其实要感谢我们团队这次的徐远还补充，感谢老师辛苦了，
1: 嗯，
0: 真的谢谢谢谢。
2: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3: 哎，老了，
4: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5: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4: 我们是乐享金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每个团队来的时候都会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团队的这个名称啊，这个你们的团队叫做灵玉爱红艺术团，然后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或者有什么样的这个寓意在里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郑老师讲，
6: 也是郑老师讲是吧？哦，好，这个团长都是让郑老师先说。哎，好，郑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这个名字是我们灵，就是我叫郑嘉玲，
6: 哦，
7: 最后一个名，
6: 嗯嗯，
7: 玉，
6: 嗯，
7: 就是我的舞伴，
6: 哦，
7: 蒋广玉，
6: 哦，
7: 在他的一个后面一个字
6: 是
7: 名，
6: 嗯，
7: 林玉爱，就是苏爱芬，
6: 哦，
7: 他有个二，
6: 嗯，
7: 红，
6: 嗯，
7: 还有那个叫邵新红，
6: 哦，
7: 是我们的大姐，
6: 哦，
7: 所以灵玉爱红艺术团，
6: 嗯，
7: 就是我们几个的名，
6: 就是你们四，应该讲是四个这个中间力量各取一个字，
7: 对对对，
6: 在一起的这个艺术团，对吧？
7: 是的，是的。
0: 本来有五个，因为名字太长了，没排上去。
7: 是的，是的。
6: 第五个说一下叫什么名字？
0: 他的，我也不知道大名都不知道，
7: 静静，
6: 静静，
7: 静静，
6: 嗯嗯，
0: 没排上
6: 啊。好的，
0: 太长了。
6: 我觉得这个四个字的名字也是。也挺好的啊，五个字的名字确确实实有点长，
0: 有点长，
8: 太长了。
0: 哇，艺术团再加上去不是太长了？
6: 是是是，好，那这个苏团长进入这个群，其实是进入到这个艺术团是其实是有故事的，是吧？
0: 嗯，
6: 您是，我听郑老师讲说是，就是在旁边先看看，
0: 对对对，
6: 一看爱上。
0: 民发广场，
6: 哦，嗯，
0: 他们在那跳吸引我，跳得很好，我就喜欢。当时他们跳的水兵舞，
6: 哦，水兵舞啊，
0: 对，水兵舞还卖衫。
6: 嗯，
0: 哎呀，我说这个舞跳得很好，哦，我就走过去看。后来还好呢，我没好意思主动加他微信，
6: 嗯，
0: 老师加我微信了，他看中我了，这，
6: 哦，
0: 就叫有缘。
6: 嗯，
0: 现在像老师加我微信，我很开心啊。
6: 是是是。
0: 当时在那边加了，过了一年，
6: 嗯，
0: 正好疫情的时候，我们正好小孩到桥南来读书了，
6: 啊，读书了，
0: 天正小学，
6: 嗯，
0: 过来了，哟，他们说那边开始我们要跳双人舞，你过来，我说过来，肯定过来，我开心啊，
6: 嗯，
0: 邀请我们肯定过去啊，
6: 是，
0: 就带着大家，很多人都认识我，因为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外向，
6: 对对对，
0: 哎，喜欢交朋友。
6: 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刚才我们在放一些歌曲的时候，这个郑老师很沉稳的坐着啊，哎，听，然后其实苏团长一边听一边在跟着旋律在动，这个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是不是在艺术团里面，就是郑老师，他苏团长是不是在艺术团里面是一个性格很外向很活泼的人，
7: 很活跃很活泼的
0: 老顽童，
6: 嗯，然后就是
0: 后来加入了，后来我们小孩到这边读书了嘛，
6: 啊，
0: 我就每天去，我就坐车啊，
6: 嗯，
0: 不堵车的情况半个小时，
6: 嗯，
0: 要再等车堵车，我估计最起码要50分钟。我每天过去，
6: 嗯，
0: 每天再回来，
6: 风雨无阻。
0: 哎，对对对，
6: 嗯，
0: 因为我喜欢，所以我坚持。
6: 嗯，
0: 哎，两位老师也好嘛，
6: 对，
0: 团员也好嘛，
6: 嗯，
0: 这个团队的人员这个说讲实话。我们在相处的有好几年了，
6: 嗯，
0: 都没有产生什么矛盾啊，
6: 有很浓厚的感情，
0: 哎，很热情，
6: 嗯，
0: 哎，后来我就有信心了嘛，肯定每天去，回来只要不耽误烧饭，
6: 嗯，
0: 饭也烧好，孩子记好，这就是我的任务。
6: 哎，
0: 除了我去跳舞，要感谢我的儿子媳妇，
6: 嗯，
0: 老公大力支持，嗯，
6: 对对对，
0: 哎，没有矛盾，
6: 这是你的一个爱好嘛，
0: 哎，对 对,
6: 对吧，你人一辈子就是总要有个爱好，
0: 对 对,
6: 对,
0: 对, 对
6: 吧，
0: 我就喜欢，所以我喜欢坚持呢，嗯，所以每天啊只要下大雨都跑过去，
6: 嗯，
0: 你说每天走来回要2个小时，
6: 啊，下大雨郑老师你们也活动吗？
0: 对，也去
6: 活动，
7: 有教室，
6: 哦，有教室，
0: 有教室，在户外，
6: 啊，嗯，那现在整个艺术团规模是什么样的，就固定的团员有多少？
7: 固定团
0: 也30几个，
6: 三十几个，
7: 三十几。
6: 这个，比如说，这个是，比如说接到了一些演出的任务，或者是比赛的任务，就是在这个三十几个团员当中，然后进行选拔。
0: 对对
7: 对，
6: 对吧？
0: 有的时候要跳2支舞，
6: 嗯，
0: 就是
6: 轮流上。
0: 哎，对，大家带大家玩嘛。
6: 我懂哎。
0: 哎，就是这一班人跳了这个舞，就下次这一班人就跳那一个那一支舞。
6: 这个是要
0: 不一样。
6: 这个是苏团长要把它均衡好的，对吧？
0: 对，要老师安排吧。
6: 让
7: 安排
6: 、嗯，您安排好了以后，他就是负责去来协调，
0: 对
6: 对
0: 对
6: 不对？
0: 对
6: 啊，等于其实是这个。

0: 大权还在您手上把握着。
1: 对，我们老大，曾老师老大，
0: 还在您的手上把握着。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很好的。我们南京有句俗话叫一匹马大架齐，一碗水要端平，就是大家都能够参与。
1: 我们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
0: 对，
1: 不是人民币，各个人都喜欢。
0: 对，没错。
1: 有的做的不对的地方，也要请大家理解。
0: 嗯，
1: 这个没办法。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的其实是就是一个是，带领大家去排练，
1: 对，
0: 或者呢去给大家这个编排节目，然后呢去创作节目，这个是很难的。还有一个是外联，就是你要给大家有一个展示的这种平台，有这样的一些服务的工作也是比较琐碎的。所以像这个苏团长呢，虽然是这个团长，但是他做的其实是蛮琐碎的一些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艺术上面的大事还是要我们的郑老师来把控。
1: 排舞、教舞都是他。
0: 嗯，来说说看排舞和教舞当中的一些故事。
1: 对，郑老师，
2: 有时候呢，我们就是接到好比这个江苏电视台吧，
0: 啊，
2: 江苏广播人民，江苏人民
0: 广播
2: 电
0: 视台，
2: 他是邀请我们参加吧。
0: 嗯，
2: 我就看上哪支舞。
0: 哦。
2: 首先呢，我们就要讲上哪支舞，
0: 嗯，
2: 还有一个什么服装比较合适，
0: 嗯，对，
2: 哎，还有一个现在子呢，好多，
0: 嗯，
2: 有各式各样的舞种，
0: 嗯，
2: 有吉他吧、水兵舞，
0: 嗯，
2: 我们这块呢，我们年龄比较偏大，
0: 哦，
2: 我们只能讲跳跳慢舞，就是慢四，
0: 啊，我想问一下，艺术团平均年龄多大？
2: 60多岁，
0: 60多岁，
2: 哎。有的都有70岁，
0: 嗯，就是慢节奏的，
2: 我们只能跳慢节奏的，
0: 嗯，
2: 好比我们这样的排这个梅花赋，
0: 哦，
2: 我们前面就是慢的京剧，
0: 哦，
2: 然后中间呢，
0: 嗯，
2: 就掺杂了一段平四，
0: 哦，
2: 平四是快节奏的，
0: 快节奏的，
2: 啊，或者接着下面呢再来一个慢的，
0: 嗯，
2: 又是个慢四，我们就是慢快。慢
0: 节奏有变化，
2: 对，
0: 就因为我们艺术也讲究，就是不能够是一道汤，要有这个节奏的这个起伏，是吧？大家才能吸引别人，对吧？
2: 对对对，
0: 嗯，
2: 啊，
0: 这个是您也是颇费思量的哦。
2: 对啊，这是我跟蒋老师两个，
0: 嗯，
2: 准备上哪支舞，
0: 嗯，
2: 要上多少人，
0: 嗯，
2: 还有这个音乐的剪辑
0: 啊，
2: 好比我上这个慢四梅花赋，
0: 嗯，
2: 我就要前面把那个京剧这段
0: 啊，
2: 把它剪出来
0: 啊，
2: 然后平四，
0: 嗯，
2: 是快节奏的，
0: 嗯，
2: 就要又剪一节一节起来，
0: 嗯，
2: 然后后面呢是慢四，
0: 嗯，
2: 然后再弄一节，然后拼接起来，
0: 哎，这个你就要有，
2: 就是一个完整的，
0: 对，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很简单哦，说什么切，哎，切切切，它这个第一个是节奏要合适，然后过渡的音乐要自然。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你不能硬剪硬切，它还要有这个切入的点，对吧？
2: 对对对，还要卡好点，
0: 对吧？
2: 还要数好拍子，
0: 对吧？郑老师，我想问一下，
2: 嗯，
0: 这个是你自己亲自操刀吗？
1: 对，
2: 这个是我和蒋老师
0: 亲自操刀、
2: 排舞，
0: 嗯，
2: 这个音乐剪切，
0: 嗯，
2: 每次那个什么服装，
0: 嗯，
2: 就上哪个舞台，
0: 嗯，
2: 是讲我们穿什么服装，
0: 嗯，
2: 还有呢，有一些舞，还有是讲的道具，
0: 啊。
2: 是这样的，都是我们自己编排，我们自己导演。
0: 那我想问问您啊，您说苏团长他来的时候是个小白，
1: 是的，
0: 是小白，
1: 是的。
0: 那您在之前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学习或者基础呢？
2: 我是平常在广场舞啊，就是在广场舞跳。
0: 嗯，
2: 后来呢，我们呢是这样的，哪怕舞跳得好，我都喜欢
0: 去学。
2: 我自己喜欢，我自己爱好
0: 钻研，
2: 所以我是那样的，到舞厅也学过，
0: 嗯，
2: 到后来跟这个西安盟的各位优秀的老师，
0: 嗯，也学过，
2: 是香草老师
0: 啊，
2: 还有爱心一间老师，
0: 嗯，
2: 还有慧慧老师，
0: 嗯，
2: 我们都学过，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哪方舞好，我就到哪边学。
0: 你是兼容并蓄，
2: 对，
0: 采取各名家之所长，
2: 对对
0: 啊，那你这个剪辑音乐是谁教你的？
2: 剪接音乐是蒋老师，
0: 蒋老师教您的，
2: 是我老家的
0: 啊，哦，
2: 他是那个开舞厅的
0: 啊，哦，
2: 那个蒋校长，是滁州的
0: 啊，啊，您是滁州人，
2: 我是滁州人
0: 啊，到南京来多少年了？
2: 我到南京来十几年了，
0: 哦，
2: 有14年了，
0: 嗯，
2: 啊，
0: 进了南京城就是南京人，苏团长也不是南京人是吧？
2: 常州人，
0: 常州人啊，我听他的这个声音特别的熟悉，因为我们祖籍是无锡，所以苏锡常那一带的这个语音啊，如果讲起普通话来，都是这样的这种发音，对吧？
2: 普通话不行。
0: 您到南京来多长时间 年了？
2: 我到南京来也11年了。
0: 也11年了啊、
2: 小孩嘛，带小孩啊。
0: 对对对。
2: 我以前做生意放弃了事业了，带小孩。
0: 对对对。
2: 带小孩也是财富。
0: 嗯。
2: 没办法。
0: 对对。哎，特别特别开心。怎么样？
2: 对对，
0: 南京的城市应该是挺好的，对吧？
2: 大城市，大城市肯定好、
0: 而且我们南京人还很热情，对吧？您在这个明发社区，对吧？
2: 对对。
0: 当时一开始这个舞蹈队或者艺术团成立时候的一些情况，您能告诉我们讲一讲吗？那个时候肯定苏团长还没到吧？
2: 到了，我们一起来，
0: 就一起来的是吧？
2: 对对。
0: 那你们一开始在广场上面跳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这个缘由，才能够在广场上面这样子练习起来，然后又怎么样去走进了社区，走进了这个教室呢？嗯，
2: 我们一开始在广场嘛，就是民发外滩广场，那方不有个跳广场舞的嘛？
0: 啊，
2: 就是晚上有个工坊大营机子开的嘛。
0: 是不是那边跳广场舞的人特别多？
2: 对对，
0: 就是各自一块地盘自己跳自己的。
2: 啊，对对对，
0: 嗯，
2: 他在那个地方放，我们天天晚上就去跳那个双人舞
0: 啊，
2: 就是广场和随大溜嘛。
0: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自己呢，我原来跟陈露老师两个在一起，我们也是就是授课老师吧，教的有水兵舞，还有这个慢三、慢四，
0: 对，
2: 还有这个小拉，我们就在广场上跳，他们放音乐，我们跳套路，他们呢就随便随便跳吧，我们呢就跳的套路，当时呢，苏爱凤团长呢，他那天晚上到那个地方，天比较热嘛，他在那个地方看我们走步子，他也给我模仿，哎，我说这个苏爱凤团长看这样子很蛮喜欢舞的，我说来，我带你跳一曲，当时我带着跳了一曲慢四，慢四呢，他是家里不会吧，我就带他随便，我说慢四很好走的，就跟走大路一样的，我就带他走，走呢，后来那个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加入了，我们就叫了第一支舞慢三，枣红马，
1: 对，后来跳了个北风吹到南京电视台上的
0: 是吧？
2: 对对，
1: 很开心，很荣幸，
0: 是吧？
2: 是后来跳了个慢三北风吹，刚好呢，这个江苏广播电视台那个南京
0: 电视台
2: ，
0: 就
2: 有个邀请嘛，
0: 当
2: 时我就训练他嘛，他们都是小白啊，教起来很难的，
0: 是吧？
1: 很累，
2: 他们连基本步都不会走。
1: 对对对，
2: 当时我就跟那个蒋老师吧，一步一步教他们，
0: 一步一步教，
2: 结果还叫不辜负我们的希望，一个月以后，我们就走上
1: 了
2: 电视台。
0: 啊，这那次是展演还是比赛？
2: 是展演，
0: 展演，效果怎么样？
2: 效果很好，
0: 非常好，
2: 非常很好，
0: 成就感爆棚是吧？
2: 对对对，
0: 对吧？
1: 很开心，很
2: 开
1: 心，收获满满。
0: 那苏老师那时候他们这个郑老师训练你的时候，你们都是一步一步跟着学的。
1: 对对对，我们都是小白，一步步真的不会走。
0: 当时教你们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畏难情绪？觉得哎呀，这个太难了。
1: 没有，感觉喜欢嘛，就是坚持嘛。
0: 一定要
1: 学好，不能辜负老师对我们的希望呀。
0: 好，那么汇演完了以后，现场的这个表演结束了，那一定能看到自己的这个演出成果。
1: 对，
0: 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很开心，很高兴，很感激，很兴奋，
0: 对吧？
1: 第一次学会了能够走向南京电视的大舞台，展示了我们的风采，就是这个很开心嘛，确实很开心，
0: 对吧？也坚定了你们继续跳下去的这种信念，
1: 坚持了对，越来越精。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林玉，爱红艺术团到今天成立了多长时间了？
2: 成立有5年
0: 了啊，
2: 五年了
0: ，参加的演出也不少了
1: ，多，
0: 代表作也很多吧？代表作现在有什么介绍给我们听听？
2: 有这个一开始吧，
0: 我
2: 们跳的是慢三，北风吹，后来又教了一个造红马，是也是慢三，后来我就看他们跳，我讲哎呀，我们再换个舞种吧，教了个水兵舞二套，
1: 对，
2: 再后来呢又教了这个慢四京剧，后来又教了一个那个，本来讲教这个恰恰，哎呀，我看他们基本功太差，教不起来。后来就教他们伦巴，伦巴，后来又教钢舞伦巴。他们学的时候，哎呀，郑老师好难啊。我都想放弃了。我说你不要放弃。我跟蒋老师慢慢一步一步教。
0: 对。
2: 后来他们学会了，我们又

0: 到这个就是江北吧，那次就广场，葛潭广场那个人民医院，
1: 六合，
0: 我们就去跳了演出，一曲《钢舞伦巴二》，
2: 对吧？
0: 那个
1: 跳得很好，
2: 又让人家就当时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棒。
0: 跳过嘛，和人家的掌声不断，
1: 与众不同，
0: 我们跳得很好，
2: 感觉特别好，是吧？那这样子特别开心，其实是舞蹈让你们有缘聚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大家庭，成为了。不是姊妹，在胜似姊妹的这种感情，
1: 是的，
0: 是的。
2: 那今天节目最后的话呢，我们也请二位老师对自己的艺术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几句寄语，谁先来？
1: 郑老师。
2: 啊，郑老师的先来。苏团长都是在后面压着你。郑老师先说几句吧。
0: 好。
2: 主
0: 持人。听众广播朋友们好。
2: 啊。
0: 最后我祝大家。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万事如意，财源滚滚，谢谢。
2: 好，来，苏团长总结。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很开心啊，认识了主持人这么开，还有美女导游，是不是？
2: 对对对，
1: 真的很开心，两个人来这个确实很热情啊。我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理解，
2: 对
1: 真的要感谢大家，所有的我们每个人给我们的平台，非常感谢一下。
2: 是，
1: 各位老师啊，还有好多朋友都是支持我们，还感谢我们的团队
2: 啊
1: 的团聚友爱，团聚友好。我们的会感谢我们，特地还要感谢我们两位老师，陈老师跟蒋老师，
2: 是
1: 这么优秀，他们辛苦了。
2: 好的，
1: 谢谢大家，祝大家马年吉祥，马到成功，马上发大钱
2: 啊！好的，谢谢，谢谢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有限，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进直播间，再好好的聊一聊，把我们林玉爱红艺术团其他的老师也请来，我们一起再聊聊，好不好？
1: 好的
2: 啊，今天先是这样了，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我们林玉爱红艺术团苏团长和郑老师走进直播间，也感谢我们乐享精灵的天天老师，提醒大家加入节目微信号1334771142，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那么我们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

0: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建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5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5月1号到3号戏韵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1: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5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

0: 住
1: 观音圣地
2: 玲珑志气的梨园漫步，
3: 关注梨园动态。
4: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5: 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3: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6: 人逢喜事精神爽，
2: 梨园大舞台，
1: 戏迷向天地。
3: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7: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和明天的节目，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舞女拜寿》，由毛卫涛、何赛飞、何英、方雪文、董科弟等主演，一起来听。

不孝敬无

0: 老爷夫人、三姑爷、三小姐拜寿来了。
1: 带来什么寿礼？
0: 一双空手。
1: 这个林丫的野丫头，嫁了个穷书生，流落天涯，他来做甚？
2: 哎，夫人，既来拜寿，可谓之礼嘛。吩咐他们进来。
0: 是。三姑爷、三小姐，老爷叫你们进来。
3: 官人请。
4: 啊，娘子请。
5: 你我一同上前拜寿。
6: 岳父岳母在上，小婿大礼拜作寿的，
2: 也是女儿，起来起来，
1: 罢了罢了，
6: 谢岳父岳母。
2: 哎，你们二人从哪里而来？这一下，哎，家境可好啊？
1: 岳父岳母啊。

0: 年来为你们落啊。
1: 百岁百岁，一扫空岁，赠我青铜。

0: 听见什么？
1: 姑爷子在这里。
0: 翠玉，来。你可在书本上搜。

0: 放在这里，我可听不懂。
1: 彩云，来，此时僧人弟子名叫叶维，子弟颇王子，兄弟颇赖子，经常饿肚子，可是他有事可读，照样十分快乐。我这里有你彩云照顾，胜过叶维。

0: 爷真好。哎，这双手也已经做好了。
1: 哎，翠玉，你来看啊，这是我给母亲绣的花样。
0: 哎呀，真好看，那这里真好看，
1: 是吗？
0: 姐妹们，快来，快来！哎呦，快来！去看看这个穷姑爷是什么样子。
2: 嗯，
0: 去看看来。
1: 哎呦，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小姐不像像丫头，姑爷不像像后头。
0: 三姑爷可不像那种绣花枕头一包草，三姑爷也文好，国气好，心脏好，自来运转，别中长远。
1: 他中长远，你挖掉我上眼睛，
0: 你管打赌？
1: 当赌？当赌了谁当赌？你看中这浇花长院，叫他做小老婆好了。

0: 你从外了。此次采烟寺里私衣买卖，太没与贵居了。蔡玉梅，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嗯，啊，官人与我照应，你只管随老夫人去吧。蔡玉梅，你受委屈了。
1: 三小姐，是你们受委屈了。

娘子，苦咱听见孟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4: 关起，我不愿意进去。
5: 是啊，上等之人不进，下等之房。
4: 那么，有什么事？我问你，我的贴身丫头，你为什么骂她？你为什么挡她？
5: 你这是老夫头上遭殃，真正气欲失礼。
4: 二姐，你可知道，刚才夜里？在这门外骂些什么？他跟和尚吵架，是谁没有规矩？
6: 说了，我全都知道。

0: 儿子、继父都来娘家做客，还当以礼相待，岂能以父欺贫，说话不讲道理？
1: 啊！谁不讲理？谁不讲理？
2: 哎呀，娘子，这种人不可理喻，何必催他？
1: 啊！没这么便当，我们进去。
3: 对，我们进去。
2: 且慢，你们一生自光宝气，竟不知这王中穷酸之气，何必进来？

0: 你的母亲两嘴下属于这次我们要委屈于了，
1: 小气告死了，
0: 自杀需要道长。
2: 儿啊，
1: 哎呀要不
2: 儿啊，儿啊，为吾服众寂寥，梦里后花厅色夜，跨被为吾赴夜去吧。
0: 哎呀爹爹，
2: 我但愿上上这个位置。

0: 二妹，弟弟母亲呢？
1: 到指望吃饭去了。

0: 天哪，你的母亲随女儿回去吧。
1: 啊，不许一罪。
0: 啊，官人，
1: 好大的胆子，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怎管随女他们？
0: 官人，他们是我亲生父母啊。
1: 在家重复你可以听他，出家重复你谁得听我？不要理他们，你就我委屈。
0: 官人，
1: 快委屈。
2: 雅莲，叫我爹爹母亲去取100两银子，再加2套衣服。
3: 什么衣服？
2: 我大姐夫腹中接什么新衣服，我丁夫也接什么新衣服。
3: 是
4: 不用了。
5: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6: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7: 您即将收听的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建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5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5月1号到3号，戏韵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1: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5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我喜欢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泡一杯清茶，纯净怡然，细细地体会，慢慢地倾听文艺的味道。

0: 总有一种声音让人想起从前，
1: 风儿静，树叶

0: 徘徊在心的边缘。
1: 总有一种守候，即使脚步渐行渐远，
0: 仿佛从不曾离去。我们在生命的故事中细数着流年。

0: 悠悠，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我是子君。16:03的南京，感谢各位继续的锁定在 FM91.4 AM1053。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档民族音乐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今天音乐主题单元，让我们好乐共享。风从东方来，好歌好乐共同分享。平时的工作当中，我们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和音乐相关的朋友，绘声绘色地跟我说起到他们在采集亲近音乐的过程当中那些独特而难忘的经历。来自于南京艺术学院的庄耀老师就是这些音乐朋友当中的一个。他曾经在我们中国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西北生活过20多年，也在各地多次的采风，其中认识了一些人，听见了一些歌。那些原始的、质朴的、不带任何修饰的、野味十足的歌调，不仅仅让他心旷神怡，而且他也有着强烈的渴望，渴望着和我们这些钢筋水泥丛林当中的现代人，所谓的城市人，共同来分享。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和机会，可以亲身的领略其中那难以言喻的韵味儿。于是就有了这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和大家共享到的这一套非常非常难得而美妙的天籁之音，音乐大中国。这里有最现代的方式来烘托那些最质朴最纯净的音乐，相信这些民族之声就是要通过它们，我们才可以看到音乐里的山水，音乐里美妙的大中国。国乐飘香，今天和你共享。
2: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出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国乐飘香，
1: 弦乐声声，国乐飘香。和你共享到的这第一曲，让我们走进美丽的西部，走进天山，共同在锡伯族的音韵当中感受天山之冬。锡伯人说不会拉弓不算豪杰，所以他们那儿当小男孩出生的时候，家人就会在门前用红丝线悬上一副小弓箭。而等到冬天的时候，锡伯族的村村落落里处处都可以看得到神箭手们精彩的射箭比赛。今天这第一曲《天山之冬》乐曲就是以艾捷克和考姆兹琴等等乐器奏出了生动活泼的旋律，充满着异国的情调。

拂相拥情流，月韵相伴心声，国乐飘香。弦乐声声，国乐飘香。分享到这些醉人的最新的好音乐，也是深深的感激到这为我们采撷了这些美妙天籁之音的人。其中除了南京艺术学院的音乐教授庄亚老师，同时还有一位呢，也是一位中医学者王旭东。他是因为本身的音乐才华以及对音乐的热情和执着，所以全心的投入到了音乐领域当中，并且对健康音乐、民族音乐的钻研、诠释以及创新，使他的作品深受乐界人士的喜爱和肯定，赢得了国际的一致好评。在音乐人长久的思考当中，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民族音乐素材变成现代人能够接受、容易接受，并且能够感受到其中生命力的音符呢？对于创作制作民族音乐来说，我们可想而知，这是一项很大的挑战。为此，两位合作者仔细分析了历史上很多脱胎于民族音乐的作品，就得出了一个极其简单的结论，那就是最有生命力的音乐是真情流露的音乐，那些美妙动人的声音实实在在是生命的呐喊。音符相拥情流，乐韵相伴心声，国乐飘香。让我们继续静心去聆听那生命的呐喊。继续跟各位走进的是侗族。侗族人在农闲的时候啊，他们会举办采歌堂的娱乐活动，在芦笙和锣鼓的敲击当中，一人领唱，众人相随，姑娘们此起彼落的歌声先从咏唱山水花鸟开始，接着他们会唱出对心上人的思念。侗族采歌堂。

来自于古朴的原始的音韵，是不是可以把你带到玉素族的碧罗雪山脚下呢？同样，它和我们之前听过的几首乐曲一样，都是取材于各个民族自己的山歌啊、小调，这首也是来自于玉素族的山歌。而其中的女生呢，正是来自于云南丽江的民间的爱唱歌的女性。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分享金祖走进金祖吧。姑娘们上山去采茶，采得野花三五朵，又下河边去戏耍，去摸锣，快锤锣，咕嘟嘟，用力吸，声脆脆，猛呀猛，叮当叮当。可能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是金族的姑娘们上山采茶，下河摸锣锤锣，取锣肉的时候所唱的劳动歌。它的音乐节奏和动作是紧密的配合，音调更显得明快而优美，同样取材于金族的民歌南海风。

0: 畅游瀚海，感悟民族的心灵；
1: 漫游音乐，体会生命的感动，充盈东方的音乐风情。
0: 国乐飘香。我想喜欢旅游的朋友，关注民风民俗的朋友，你一定听说过什么云南十八怪，什么东北十几怪之类的说法吧。而关东城三大怪，哪三怪呢？窗户纸糊在外，十七八岁的姑娘叼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说的是从前啊，长白山下的满族人。

0: 当听到这乐声的那一刻开始，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国。当音乐流泻而出的那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出道不尽的感动。这就是久违了的中国民族音乐之美，古韵流芳。
1: 弦乐声声，古韵流芳，继续国乐飘香。我是子君。蒙古族我们知道

音符相拥情流，乐韵相伴心声，国乐飘香。弦乐声声，国乐飘香。云雾缭绕的哀牢山，冬季刚刚过去，而布谷鸟就叫出了第一声美妙的音响。哈尼人听到会高兴地相互回答，哦，我听见了。传说啊，这样子秧苗就可以长得更加茁壮了。在今天节目的尾声，跟各位分享到的这最后一曲，就是来自于哈尼族的云雾哈尼，哈尼族人在插秧的时候所唱的歌曲。八声部的混声合唱以及男女领唱的方式，音调古朴，声部的交替穿插奇特，那此起彼伏的歌声，与众不同的旋律，会不会让我们惊叹哈尼族人的音乐才能？乐声中，子君和你说再会，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流。

0: 享。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北京时间16: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啪，这给啪，这给啪，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努力呀，奋斗呀，啪，这给啪，这给啪，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

不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准时收听收看，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主理人文飞。那么很多人可能对戏曲特别的感兴趣哈，一方戏台唱尽悲欢离合，一卷书香写就梨园春秋。我们今天会客厅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就是一位戏曲人，他自幼呢是在戏校大院长大的，与京昆名家朝夕相伴，他可谓是半生都深耕戏曲领域，既是程派艺术的执着的追慕者，也是舞台幕后的坚守者。那么最近呢，他就带了一本新书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入戏。那么这位呢，就是我们的彭麟刚老师，京剧名家，欢迎彭老师。
1: 谢谢谢谢，一个文飞，你好，我们也很久没见了。
0: 是的，也是老朋友了。
1: 对对对，那么很这个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你们好，我们中国人习惯说叫正月里面还是年，
0: 是，
1: 那么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朋友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马上成功。
0: 哇，彭老师您的声音刚才一出，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超越主持人的感觉了。
1: 谢谢谢谢，
0: 非常有磁性，很有共鸣。这是不是也源于从小您唱戏接触戏曲的原因？会练声吗？
1: 这个是的，可能因为我们这个习惯性用丹田说话，用丹田唱戏，这个声音的穿透力可能会好一点。但其实我这个人的真声并不怎么样，就是你可能听的声音共鸣啊挺好的，但是我好多高音我是上不去的，所以我才会成为一个唱旦角的演员。因为我的假声这个是音域比较宽比较强，那么我高音还是不太吃力的。
0: 就每个人驾驭声音的这个领域都不太一样。
1: 对对对对，
0: 那声音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也是主持人嘛，我也知道我们也会练嗓子啊，练声啊。那么戏曲的练声和我们概念中的练声是一个意思？
1: 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发声都要讲究这个科学的发声方法。就是你要把声音要打到头顶，不能把声音卡在这儿，如果很多人声音就过不去了，
0: 就感觉不通透了。
1: 对对对，不通，一定要打到头顶，无论你是真声还是假声，要把声音打上去。
0: 有没有一些小的方式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可以开开嗓，或者说能把这个通道给打通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勤练，自己琢磨。别人跟你说的东西说的再多，还是要靠你自己的领悟。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人祖师爷赏饭，这个人祖师爷不赏饭。这个原因就是他没办法通透这个问题，去领悟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有很多的领悟，就是个人对这种声音的发生的参悟，包括我们戏曲表演也是需要的。
0: 刚才也说到您常年深耕在戏曲领域啊，其实您在戏曲领域当中也是有不同的身份。您首先自己是演员，然后呢也有拜师名家学艺，

0: 另外你也是领导，有做过这个领导岗位啊，所以在不同的身份当中，包括现在您也是一位作者，您会有什么样的体悟呢？
1: 我觉得只要有戏我就快乐。我倒不在乎我是什么样的身份，其实我最早也是票友，我从票友变成这个一级演员，那么也做了院团的管理工作者，做了经卷的书记，那么我最早也是做人事工作的，其实我是行政从人事出来的，那么最早我还做过档案员。那么我觉得不管做什么，哪怕是写作也好，我觉得我最大的快乐是与戏有关，我就高兴。所以我们这本戏叫入戏，也有好多朋友在写这本书的书评的时候就写了，入戏的孤勇者，就我们罗拉拉这个朋友，他其实还有其他的朋友也是写了，就是说，我写的虽然是入戏，本身我也是入戏者。
0: 那么这次呢，我们的彭老师带来了《入戏》这本书哈，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从这个装帧就感觉非常的用心，而且你看这个颜色哈，大粉，然后呢是应该算是这个翠绿吧？
1: 对对对，
0: 一个撞色，当时是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设计？非常的惊艳。
1: 这本书呢，就是其实说到这本书还有一点小故事。当时呢，我也找了很多出版社，但是当时这个江苏凤凰这个教育出版社看了这个书以后呢，他们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当时呢我是分成两个部分，一块呢是演员，另一块呢是剧评和剧目的介绍，就是我们剧目怎么产生的，它的产生过程是什么样的，被什么剧种移植过的，也是史料性非常非常强。那么出版社看了以后呢，他们就觉得先出人物的啊，因为我们在江苏这个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出过这么集中的出过我们江苏演员的一本传，这样类似于这种传记也好，什么也好，人物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江苏凤凰这个教育出版社非常重视这个题材，也非常用心。那么我们从这个设计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是非常用心的，从书的封面到里边都非常有戏曲的元素。你看我们这张封面就完全像一张戏票，
0: 是
1: 啊，像一张古戏票。那么里面还有演员的像水牌子啊，像演员的唱词啊，都有这样的啊，一个这种设计。
0: 就打开之后啊，这个
1: 这个对，这个是我们像我们的服装，因为我们的服装中国人讲究如意嘛，这个就是我们服装中间的如意头。那么包括还有，你看它这个都是里面有类似于像这个每个演员的一个广告牌一样的。所以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美。
0: 那么说到这本书哈，里面有记载了50位戏曲人的49篇随笔的故事哈。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也问到彭老师，我说50个人物为什么是49篇故事？那其中一位是姐弟俩，
1: 对，有一篇是姐弟俩。其实呢，我这本书刚出来的时候呢，就是第一稿，还没有正式出版的校对稿，考虑到这本书太厚。然后呢我们这个忍痛割爱删除了一个部分。删除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太类似于一样的，比如说情诗，两个情诗没有必要，保留了一个更好的。那么同样一个戏路的演员，我们就保留一个
0: 代表性
1: 更有特色的这个演员。所以还是蛮可惜的，也删除了一部分人。其实我最早的应该大概有60位都不止，应该。
0: 我看到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哈，有把所有您在这本书里记录的这个戏曲名家的名字，就有点像节目表一样，都呈现在上面。我看到有很多熟悉的，像龚俐的老师啊，另外周云亮、张继清、黄孝慈都是前辈了，单文啊，他们都是新生代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代表。
1: 对对对。
0: 那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故事都是您亲历的。
1: 对对对。
0: 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下？
1: 可以。这本书呢，其实我写的时候有，当然也有人跟我说，这本书，他说你这本书没有权威性，因为上面没有某个他认为很好的演员。我说这本书首先是我的个人的随笔。我不代表某一个机构，我所写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和这个演员亲自接触的。是我听他们说了很多的故事，听了他们讲了他们的过去的学艺的经历，来根据他们的回忆来写了这本书。 那么也有一些演员，比如说像梅兰芳的徒弟陈振威老师，我跟他也挺熟，但是我没有来，为什么没有写他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和他真正接触，没有听他了解，没有听他聊他的戏，我不能随随便便去乱写啊，所以我就没有写，所以我就觉得缺了这么一点，也缺一点遗憾。当然我们遗憾希望还有入戏的第二本来补足这种遗憾吧。
0: 嗯
1: 啊，那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好多艺术家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我想说，先想说的就是这本书，我其实最早呢不叫入戏，
0: 嗯，
1: 叫《梨岩石翠》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那个书签，这个一个小书签就知道了。
0: 哎，我来把它拿出来哈，刚才夹在这个书目里了。
1: 这个小书签呢，是叫《梨岩石翠》啊，这个是由我们著名的书画家，当时国画院的院长周金星先生为我题字的。那么这也是呢，在我写这本书之前呢，我们综合了很多种这个书的名字，最后选择了这个，我就觉得梨岩石翠呢比较能够表现我这本书。
0: 嗯，
1: 但是呢出版社拿了以后呢，他们就反复的就觉得不够醒目，不够点题，还不够点题，然后呢他们就
0: 不够直白。
1: 对，
0: 嗯，
1: 他们看我书，其实我的书总结也有写到演员入戏太深这样的一个字。
0: 嗯嗯，
1: 他们就觉得入戏是最合适的。
0: 嗯
1: 那么因为当时时间比较紧要赶到苏州参加他那个苏轼第我们这一届的苏轼，要抢在这个时候把这本书要推出去。
0: 嗯，
1: 就临时请了我们著名的这个工笔画这个著名工笔画这个老师于慧老师来替我又重新提了入戏两个字啊，是这样的一个。那么说到里面呢很多的故事，我觉得也其实这个时间并不是我们能让我那么展开来说，只能说一些比较重点的啊。这本书呢我刚才其实也说了，因为篇幅的问题，我没办法把更多的艺术家的故事融进去，同样一篇文章也不能把一个艺术家他一生写进去，只能我
0: 从您的视角
1: 去写。对，写了几个，就像刚才有人说这本书没有权威性，我不需要它有权威性，我只需要我把我了解的艺术家呈现给每一个读者。
0: 是，而且我会觉得它更为真实，就在于您刚才也表达了，是您亲历的而不是听说的。
1: 对对对对，
0: 这很重要。
1: 对对对，你比如说我跟张吉清老师学这个学戏的过程，他当时把炉子上煮的那个毛豆，那我们俩在唱戏，像说说说说说，一

0: 包括我的老师，我的师父钟荣老师，他在家自己经常烧菜烧饭，就他在烧饭烧菜的同时，他就在背戏，背到最后家里面也是全是糊味儿，以后才发现哦，他卢子翰炖的东西，
1: 嗯，
0: 像这样的故事我都没有办法去写到他的文章中间，因为我用了这个钟荣老师的这篇文章呢，主要是写我跟他学戏的一些经历，
1: 嗯，
0: 那么篇幅是有限的，我是没有办法把它全部表现进去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艺术家他们在生活中间有的时候真的是人戏不分，非常可爱，也非常有意思，有故事。
1: 嗯，那我们再围绕这个入戏再聊一聊。嗯，刚才您也讲到人戏不分，我会觉得这也是一种最高的境界。
0: 对对对。
1: 那有没有某一个您在演戏过程中的瞬间，或者某一个饰演的角色，您演完之后也是久久的拔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0: 这个我还好吧，因为我演的没有那种大喜大悲的，比如说我演的杜敏娘这样的东西呢，它更多的是在内在。
1: 嗯，
0: 我呢一般演，虽然我是旦角，我不大喜欢把我自己和生活中间的这种女性的东西完全结合起来。嗯，那么一般来说我演完了以后就会走出来。
1: 明白。嗯，
0: 那么像我就看过很多，比如说我们讲啊，我们洋剧的一个著名演员叫吴慧明，是高秀英老师的弟子。他有一次排了一个非常大戏大悲的一个戏，叫《母亲河》，是演了一个韩国的慰安妇流落在中国，被中国的一个人收养收留，然后认他为义母，就在奉养他。那么他要回国的时候，两个人就产生了这种情感上的对他的一种依恋，舍不得他。那么有一场戏就是这个就是韩国的慰安妇呢，就是进入了他回忆那个状态中间，被日本人强暴的那个状态，就进入疯癫的状态，就是把桌子也推倒了，椅子也推倒了。那么他在排练的过程中间，导演就说你还没到位，重来。那么就准备，导演准备喊开始了，他一看椅子桌子还没有归位呢，就仍然带着刚才还没有出戏的一个表情说凳子还没有扶你，就像这样的一个表情，就是他完全在戏的中间啊。像我还好，因为我是唱旦角，人家的表情丰富了，唱腔慢慢的就形成了这种一个流派的产生。那么因为有了梅兰芳，京剧有了梅兰芳，大家就在相互效仿，就出现了更多的流派，更多的传人啊。那么我们中国的京剧才能到今天这一步。那么我们有一种说法嘛，叫世界三大表演体系，其中就有梅兰芳的表
1: 梅派。
0: 哎，梅兰芳的表演体系，其实梅兰芳他在这儿是不能叫梅派，他代表着整个中国戏曲的表演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只是以梅兰芳个人命名。
1: 嗯，就是代表性人物。
0: 对对对对对，他成了中国戏曲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我其实也有学校请我去上个课，我上课时候我都说到，谈到梅兰芳我都说到这样一句，我们说从古至今啊，我们谈到中国的戏曲，你对戏曲演员可能留的这种留到这个史册中间的并不多。
1: 嗯，
0: 可能我们只知道朱连秀。朱连秀为什么进入这个史册，是因为他和关汉卿的故事，加上他本身就是一个诗人，他的诗被收入了这个诗集，那么我们才知道然后，还有朱连秀这个人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那么将来我觉得只有梅兰芳能够青史名标，大家可能都在大浪淘沙中间慢慢被淘掉了。因为我们一般留下来的戏曲的是作品，就这个剧本。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谁都知道汤显祖，对不对？但是你说当初谁首演牡丹亭，没有人能够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啊。所以说这个梅兰芳还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也不仅仅开创了中国戏曲，也开创了中国戏曲表演的这种一个领域方面的一个代表性的。
1: 是，那您在平时学戏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刚刚您讲到一个特别励志的点哈，就是原先您可能是票友，是单纯的喜欢京剧，喜欢戏曲，你也在自己不断的摸索学习的过程当中，最后达成了戏曲的一级演员。
0: Yeah.
1: 这对于很多票友们来说都是特别励志的一个榜样。
0: 这怎么什么呢？这个问题啊，我要稍微详细说一下。因为呢，我们从小生在戏校大院里面，那么有这样的环境， 我从小就喜欢戏曲，

0: 就想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但是呢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我的父亲，我们那个年代讲出身，
1: 嗯，
0: 讲身份，那么我的父亲呢出这个身份呢当时是有点问题的，所以我的业务每次都过关，但是一到政审就过不去，
1: 哦，明白，
0: 成不了专业的演员，
1: 嗯，
0: 那么我的父亲就一直是不太想让我成为这个专业的演员了，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你每一次去满怀信心，最后
1: 都受打击，
0: 打击回来，对吧？啊，所以他并不希望我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
1: 嗯，
0: 但是我的命运似乎就是为戏曲而生，我又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领域中间。那么，我和一般的票友有一个不太同的地方，就是我能接触到很多戏曲大家。那么，我和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当时也在文艺团体，他只是行政人员，
1: 嗯，
0: 他是会计，
1: 嗯，
0: 那么。因为他也会写，过去的老艺人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完全不识字，尤其像地方戏，特别是女演员，
1: 嗯，
0: 因为都不识字，那么他们都会请我的父亲给他写个家信啊，那么文革中间他们会要写一个检讨啊，都请我的父亲帮忙，所以我父亲跟他们关系都挺好的。就再插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到我们杨剧表演艺术家高秀英家里面去，
1: 嗯，
0: 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都没有吃的，家里面不要说
1: 饼吃百家饭了，
0: 对，不要说饼干，连个饼干盒都看不到，
1: 嗯，
0: 但是我一到高秀英家里面，他很喜欢我，就把他整个饼干盒搬给我，我会给他掏个空，全掏空啊，
1: 嗯！
0: 像别人来，他可能最多两块、三块，
1: 嗯，
0: 让你尝一尝，因为大家那会儿都是缺衣少食的，
1: 嗯，
0: 因为高秀英嘛，他们所以国家级的这种保护的人物都有特殊的券啊、票啊，他能买到，他工资又高，
1: 嗯，
0: 所以老太太特别喜欢我，我去德普把整个饼干盒全给我，让我掏空，一点没有意见的，
1: 嗯
0: 啊，那么就是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那么我的一个先天条件是能接触到艺术家，那么我住在西校大院的时候，我和谁呢？和辛艳秋大师，就是程派传人，
1: 嗯。
0: 我们两人是在一栋楼，他在一单元，我在三单元，他在一单元的201，我在三单元的103
1: 啊
0: 105，
1: 嗯，
0: 所以我以前他能走路的时候，我就直接敲门就上去了，就跟他聊天。其实我们跟老艺术家学戏的时候，千万不要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你动一句我学一下，你跟他聊戏，可以跟他聊各种东西，陪他聊天。其实我跟辛老师和聊聊聊能聊到好多东西，哎呀，辛老师和聊的时候说不对，这儿应该是这么唱，其实是让你收着唱，只是他说不出这个道理来，不对，要这么唱是要你往外放的，
1: 嗯嗯，
0: 他只是讲不出，哎，收放收放，嗯嗯，他只说哎这么唱要这么唱，他只会做这个东西，那么你是在这个东西就其实你是越学到玩意儿了，对吧，
1: 嗯，
0: 然后我每次到辛老师那儿就是学完了以后唱给他听，他也不一定能讲出，马上就能讲出来的毛病，他就说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FM 91.4，江苏文艺台。
3: 江苏文艺台，
2: 一生文艺，气自华。
4: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6: 真热爱不装腔，
5: 欢迎来到
6: 文艺会客厅。
1: 欢迎回来，时间特别。

0: 短啊，我们又回来了，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再次欢迎彭麟刚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哦，谢谢谢谢。
0: 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彭老师这次呢是以作家的身份来到我们节目了，带了这本入戏。我们待会儿时间呢也会继续来聊这本书。那在此之前呢，我们想要请彭老师回归到戏曲演员、京剧演员的这个角色，能不能在后半段一开场可以给我们带来一段您的经典的表演？
1: 这样吧，我先唱一段昆曲，《牡丹亭寻梦》中间的一段《懒画眉》。
0: 好啊，昆曲您也会唱？
1: 禁昆不分家。
0: 好，我们来一起听一听，欣赏一下。

0: 谢谢。
1: 太好听了，太美了。
0: 就是刚才那前面的伴奏低了一点
1: 哦，就是我从话筒里听着，可能因为我怕伴奏太高会影响您这个。
0: 对对，但是因为一唱我也听不到我自己声音了。
1: 明白明白，哇，太动听了。哦，这个是昆曲，刚才您也说到了京昆不分家，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0: 我们过去的京剧演员必须要学昆曲，地方戏演员一定要学京剧。是打基础的，因为京剧昆曲都是规范性的，那么像我们过去洋剧演员都会唱京剧啊，这是必须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管理体制把它分成了京剧昆曲各个地方戏，那么就基本上有点不太相互往来。那么最近这种风声这种风头是蛮好的，很多京剧演员在开始演昆曲学昆曲，不管他学的像不像，他总是在向昆曲学了。毕竟昆曲是第一个中国。
1: 觉得说，哎呀，究竟应该是好好学习呢，还是你要去练功呢？因为时间就是这么多，我把时间放在练功上，注定我的学习

0: 投入就不是那么多，这也是特别矛盾的点。我不知道作为有这样经历的人来说，您可以给现当下的家长做什么样的一些分享？
1: 我觉得我们的小的时候，我的母亲要上班，我的父亲也要上班，他根本没有精力管我们，我们都是放飞长大的。我觉得我长得挺好的，
0: 对，
1: 我觉得我今天长得挺好。我们当时没有父亲说你一定要唱戏，你一定要学习，你一定要念字，这真的是没人管我。我觉得我就是完全是野生长大的，挺好的。我觉得挺，所以我觉得家长现在这种多虑都是自己在自己卷，把孩子也带卷进来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如果孩子喜欢，就像我喜欢戏曲，我的父亲从来没以前在他去世前，从来没跟我说你不喜欢。不许喜欢戏，那他我喜欢戏，他又觉得我耽误了他，他去替会替我找老师，因为当时找了一个叫李艳云，就是我们这个戏校的一个老师，这个他是李明言的妹妹姐姐，他就叫让他教我身段，找那个唐碧莲的女儿教我发声，他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也其实也是
0: 想办法去做一个
1: 对
0: 补给，
1: 对对对，所有的父亲从来没跟我说你不许唱戏，只是他在临去世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就觉得既然你没有这个机会，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去更多的学习，我只是尊重了他这个意愿而已。
0: 那个角度我都觉得父亲并不是不愿意让您去唱戏学戏，而是怕您再受伤害。
1: 也对对对。
0: 想保护您。
1: 对对
0: 对。所以说其实很多家长的顾虑，我觉得听到彭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也应该会做一些怎么讲呢，
1: 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有这样的顾虑。就像我的在党校的一个好朋友就跟我说，我们家一家人都不喜欢戏，没人看戏。他说只有我的女儿很奇怪，她小的时候所有台放她都闹，只要一到戏剧台她就安静，然后她就自己喜欢看戏。我说那你就别管她，让她去看没有关系。她说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的，随便她去看，就不去干涉孩子。我觉得孩子也要这样的愿望是好事，因为戏曲本身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根，爱我们的戏曲，爱我们的传统文化等同于爱国。爱国的方式不是说我们要举个旗子，一定要把这个进口的日本的车砸掉，对吧？其实爱国的方式有很多，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爱国，
0: 是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最后呢，也希望我们的彭老师可以给很多的年轻人能够说几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听得见、看得懂，并且能够爱得上戏曲，这也很重要。因为只有年轻人越来越多的爱戏曲，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更好的去保护、传承下去，不见得自己要做这个工作。
1: 那正好我借这个机会就说一下，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爱戏，是不错，他只爱某一个演员，那么他的视角就会单一，一定要多看多演多听。就像我一样的，我根本不是京剧，我洋剧也听，评弹也听，甚至我还会唱两句评弹，我都可以。就是作为一个演唱者，一个爱好者，一定要广泛的，青年人也是的，你要广泛的去听各种人的演唱，你才能分辨出谁是真好谁是假好啊！我们有的些青年演员为了博取眼球，他可能去找了某个点你觉得好的点，但是你要听了其他的人唱就觉得他这个才不高级呢，那个才是高级的。我们要去找高级的东西啊，就是不要把点放窄了，不要去盯着某一个人，一定要听广泛的，甚至我觉得我们都要唱的人，甚至我都要去听美声，去找美声的这种点，它的发声的位置。
0: 只有多听多看，他才能知道怎么去鉴别美的好的。
1: 对对对对。
0: 另外，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年轻的戏曲人啊，去跟网络做一些结合，对这样的情况，你是怎么看？
1: 我觉得他们也是在传播中国的戏曲吧。其实我今天来做这个节目，我觉得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传播戏曲。那么我写这个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更多的传播戏曲，我觉得这个是好事不是坏事就是我们也还是要把握一些度的问题。
0: 再次感谢彭老师。
1: 好，
0: 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即将要结束的最后啊，
1: 谢谢，
0: 我们也请彭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带来一段京剧的表演。
1: 那这样我再唱一段《贵妃醉酒》的前半段啊，
0: 我们一起来在彭老师《贵妃醉酒》小过门的这段。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继续在江苏文艺广播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今天想跟大家继续那个春天的系列，有哪些值得春天一看的电影还有电视剧，也欢迎大家今天来我们的互动帖大蓝鲸 APP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说说看了、今天就来说说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影视剧。开场我们来听一首《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片尾曲，这部电视剧也是孙俪和邓超的定情之作，一首《爱如空气》。

梅花三弄。想起了梅花盛放的季节，是吧？梅花三弄有三部，分别是梅花烙、鬼丈夫和水云间。梅花也象征着坚贞不屈的爱情。我们来听到第一部梅花烙的主题曲《梅花三弄》。

0: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古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1: 报警！

这首叶欢演唱的《鸳鸯锦》是《梅花三弄之鬼丈夫》的片头曲。《鬼丈夫》是《梅花烙》第一部的延续，把那个爱情继续往前再推进一步。《梅花三弄》一共有三部系列，除了《梅花烙》《鬼丈夫》，还有一部是《水云间》。在这一部里面，除了有梅花，除了这样的一个意象，它还加强了水这个元素，谈到了荷花。还记得《水云间》的片尾曲，又是另外一首，也是很多人记忆里的经典，来自于蔡幸娟的《我心已许》。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在每天晚上6到8点带来的光影留声机，和你听听影视金曲。我们今天来聊聊那些花花草草的电视剧，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帖说说看，你想到了哪一部。

都在今天的互动帖当中留言到的。青青河边草，这是琼瑶剧《六个梦》系列的第六部作品，讲了青青还有小草他们的故事。这部剧是在1992年播出的，也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最经典的情感故事剧之一。自此琼瑶剧成为了万人空巷之势，而青青河边草他所形容的那个小草，也是电视剧当中包括琼瑶剧笔下很多女性角色的代表，她们有着小草一样旺盛的坚韧的生命力。

琼瑶剧的很多角色都有着像小草一样的生命力啊。当然今天的互动帖大家也说了很多记忆当中的电视剧，好多都是琼瑶剧啊。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电视剧，我们可以再打开一点思路啊，不仅仅是电视剧的名字有花草，也可以是电视剧当中的某个场景，也可以是某个人物有着像花草一样的生命力啊。比方说1996年还有一部琼瑶的电视剧叫《一帘幽梦》，《一帘幽梦》这部电视剧当然有非常多的版本，因为它有非常经典的琼瑶式爱情故事，两个姐妹主角，两个姐妹的名字就像是植物一样，一个叫紫菱，一个叫绿萍，就和《一帘幽梦》一样有着帘还有梦的朦胧美感。紫菱，紫色的花朵，绿萍，湖上的浮萍，好像这些植物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他们的某种命运啊。一帘幽梦有非常多的版本，它的电影版本也是高胜美演唱的，和刚才那首《青青河边草》的原唱一样。而电视剧版的一帘幽梦，它的片头曲、片尾曲，许茹芸演唱了两个版本，我们更熟悉的是片尾曲《一帘幽梦》，然而它的片头曲也不遑多让。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我有一帘幽梦》。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建湖淮去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5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5月1号到3号戏韵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1: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5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我们延续花花草草的影视剧啊，上一个小时大家好热烈啊，讨论了很多和花草有关的经典电视剧啊。当然没有办法穷尽所有，但是大家在大蓝鲸 APP 互动帖上面的留言，在延续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花草电视剧啊。那这一节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电影了，在你的印象里面，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和花花草草有关的电影？我先来说一部吧，也是我心中的纯爱代表，来自于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这部电影也把周冬雨还有窦骁带到了我们的面前。《山楂树之恋》改编自艾米创作的同名小说，讲的是1974年的初春，晋丘赴宜昌县的西村平采风，访平。

问苦，编写进教材，他在那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和老三开展了一段纯美的爱情故事。这部电影我看过很多遍啊，第一次看的时候流了很多眼泪，第二次再看的时候突然很沉默，世间还有像这样纯粹的爱情吗？直到现在再看《山楂树之恋》，不会哭也不会沉默，反而是带着微笑来看这部电影的。它的主题曲来自于常石磊演唱的《山楂树》，或许它代表了那样纯美的爱情，就像山楂树一样，矗立在那个小小的山坡上。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来说那些和花花草草有关的电影。下面要说的这种花，白玉兰，早春的一种花。1990年的电影《滚滚红尘》，这部电影的线索就是白兰花，白玉兰花，它根据三毛的同名作品改编的，讲的是作家沈韶华给日本人工作的张能才，两个人陷入到情网当中，抗战胜利之后两个人又几经波折，最终因为时局动荡而分开，留下了半生的思念。林青霞和秦汉演的，其实他影射的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张爱玲也在《我看苏青》当中曾经写过黄昏恋，黄昏的阳台的迷恋，而《滚滚红尘》当中最经典的场景，韶华披着醉生梦死色的披肩，赤脚踩在能踩的皮鞋上，在黄昏的阳台上共舞，也是对这个意象的致敬。我们接下来听听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滚滚红尘》。张爱玲其实对白玉兰是有怨气的，大概是因为小时候被爸爸关在房间里面，从窗户看出去就是那一束一束的白玉兰，于是这个少女把一腔的怨气都撒在了白玉兰身上，所以整部电影有着白玉兰作为线索。而白玉兰的纯洁和哀愁，也就像张爱玲笔下那些在乱世当中挣扎求存的女性。

0: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另外一部啊，刚才王家卫有《花样年华》，那下面这一部是侯孝贤，他有《海上花》。《海上花》改编自张爱玲翻译的《海上花列传》，讲的是19世纪末上海女人的故事。海上花，在海上漂流的花朵，就像浮萍一样。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插曲，由莫文蔚演唱的《海上花》。
1: 我听见从花园里传来一股喧闹，我看见在黑暗之中燃起了火光，可是我的身体无法移动，注入这里有鸦片的气味，久久不散。身上的衣服纤维断裂，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

Remember me， 这是毛不易唱的中文版啊，请记住我。或许很多人都在寻梦环游记里面认可了那个道理，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FM 91.4光影留声机啊，江苏文音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今天来说说那些花花草草的电影啊。刚刚说的《寻梦环游记》里面是万寿菊，那个属于墨西哥的万寿菊。我们下面要说的是来自于亚洲的雏菊啊，这是一部20年前的电影啊，全智贤主演的雏菊。在这部电影里面，杀手每天都会给画家送上一盆雏菊。而那个雏菊就象征他的爱，因为雏菊的花语就是无法表达的爱。我们来听听这部电影雏菊的主题曲，就叫做 Daisy 雏菊。它和另外一部假如爱有天意的插曲也非常相似啊。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法国的歌姬艾迪特·皮亚福演唱的《玫瑰人生》啊，这也算是法国香颂最经典的一首代表了。正好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聊那些花花草草有关的电影啊。说到海外片，2007年的法国就有一部名为《玫瑰人生》的电影啊，讲的就是这位法国歌姬艾迪特·皮亚福的传记片，他的主演玛丽昂·戈迪亚也因此获得了奥斯卡影后，把法国电影或者说法国女人比作一株玫瑰，我想这是最浪漫的一件事吧。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说一部电影啊，来自于美国03年的《大鱼》啊。这部电影有关的花朵是黄水仙，它来自于蒂姆·波顿执导。电影当中有一个很经典的场景，就是黄水仙的花海，象征着执着还有浪漫的追求。所以这部《大鱼》啊，有着黄水仙一样的气质。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片尾曲，来自于珍珠果酱乐队的歌曲，叫做 Man of the Hour。 这是导演蒂姆·波顿在看完电影的粗剪之后，特地邀请珍珠果酱乐队为电影创作的一首片尾曲。他的主唱在看完电影之后深深被感动，只花了几天就创作完了这首歌。这是一首关于父子告别的深情挽歌，歌词当中关于五月飘雪还有潮汐不求宽恕的意象，也表达了儿子对父亲复杂而深沉的爱，以及面对父亲离世时的不舍还有释怀。

继续来说那些花花草草的电影啊。接下来我们来到亚洲，这部日本电影叫做《秒速五厘米》。可能新海诚知道的动画电影啊，大家就算没那么熟悉，但是关于《秒速五厘米》的樱花，却掉落在很多人的春梦里啊。这部电影有三个片段啊，一个少年作为轴心，讲的三个独立但彼此关联的短篇故事，尤其是它的主题曲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都会让人想起那个樱花纷飞的季节。秒速五厘米，那是一生的距离。

0: 我享福了。可现在呢，孩子没了，你觉得他们还会羡慕我吗？他们还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你吗？天爷呀，你好好看看现在村子里的年轻人跟着你这几年都成什么样子了啊。
1: 对不住啊，丁大哥，是我们没照顾好宝帅，但是我们今天来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送宝帅回家。
2: 他不叫宝帅，他叫小帅，我的儿子丁小帅。

0: 去幼儿园接了莹莹，老师夸她最近进步特别大。这是她下午发的。我们这一家，这个是我，这个是她，这是你。给你画了头吗？
1: 床上睡去吧。

0: 事？
1: 先生，
2: 他现在情绪不太好。
3: 张女士，张女士，您。

0: 陈水发事件影响非常恶劣，省里高度重视，目前定的调子是控制影响、缩小范围、严肃调查，让这样贪欲膨胀、官商勾结的人堂而皇之地进入政府办公室。我们的纪检、组织部门在干什么？
1: 林书记，让这样的人混进我们的队伍是我用人不察，等事情结束。
0: 我会亲自向市委做检讨，同样也会接受任何对我的处理决定。
2: 彭局，书记，这个案子你们打算怎么查？
3: 我们已经调动了所有的情感力量，正在全力调查。
0: 这就是你们的工作进展？
3: 这不仅仅是我们汉州的事，甚至关系到全省的形象问题。
0: 省里边向我问交代，我就需要你们问交代。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罪案悬疑剧罚罪，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一件恶性案件为切入口，通过清远刑警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英勇故事。本剧主演黄景瑜、杨佑宁、李佑斌等。
4: 李书记，洪市长，首先在这儿我做出深刻的检讨，这个事儿主要失误在我，我们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不足，所以才造成今天这种情况发生。
5: 我不要你说问题，我要你告诉我具体怎么落实。
6: 恒军，你们要深刻的反省，要尽快的把这个案件查个水落石出，背后都是谁，牵扯有多深，都要弄清楚。
4: 是，我在这保证尽快给咱们群众，给各位领导一个满意的答复。李书记特意揪着

0: 咱们不放，看来别有深意呀。
1: 李正这个人向来刚正不阿，人这么多年来，我想尽办法想把他拉到我身边来，可都没有成功。我知道他一直在盯着我，这次算是让他逮住机会了。这个陈水发没保下来，事情就很难圆了。
0: 没想到刘天爷把这事儿做这么绝，疯了吧他？
1: 成大事者不必纠结过往。这是下边的工作该怎么做，你清楚吗？
0: 明白。按照我的想法，工商税务已经开始查天运了，银行也断了他的贷款，现在加上陈水发这个事儿，我觉得天运已经完了。但是刘天野这个人这么多年行事谨慎，我们要想动他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1: 先换个大的。
0: 哎，
1: 该加加重量了。
0: 好嘞。哎呦，
1: 哎，手段雷霆，但也要润无气无声。从他身边的人下手，一层层剥皮，要办成铁案。
0: 明白。我是这么想的，先冻结资金，然后再抓人。这些年给他管账的就周思思，没少洗钱呐，就冲这个我就可以抓他。
1: 这事儿我来协调，尽量给你送吧。
0: 哎，郭领导，现在专案组和市里都在查陈水发和新锐集团，这个张鑫是不是？
1: 这局里情况怎么样啊？
0: 局里一切正常。
1: 瓜子老这个人有把握吗？
0: 应该没问题，我觉得在掌控之中。
1: 只要这个人把嘴闭好了，张鑫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不需要担心。
0: 哦。
1: 另外，省里我已经开始运作了。这专案组待不了几天，还有，你现在虽然是个代理局长，有我支持你的工作，要有底气。
0: 当然，当然。
1: 叶天佑虽然退休了，但影响还在，你要顺利的开展工作。这关键的岗位，一定要自己掌握，要有自己的人，要铁板一块。
0: 我懂，我懂。
1: 回去告诉他们。一定要统一思想。
0: 哦，对了，领导，今天我特意把刑侦支队的钟叶宁支队长给带来了，他是我们局里的老同志，这个人能力非常强，也很要求进步，就是这些年一直没有机会。要不这样，这个案子啊，我就让他向您汇报，他在隔壁等着呢。
1: 去吧。
0: 哎。
2: 老钟，
3: 到。

0: 裴导好，我是钟彦宁。
1: 啊，
2: 小美，你的取保候审就是冷检帮忙办的，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对你以后的减刑缓刑都有帮助。别担心，你慢慢讲，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来帮你。

小美，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很难，你在龙湾这么多年了，早就是龙湾人了，

0: 丁宝帅走到这一步，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但是龙湾还有这么多年轻人，我们的孩子以后也要在龙湾长大，不能让丁宝帅的事儿再发生在他们身上了。为了我们的孩子。
1: 为了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我那天刚吃完饭，想着出去走一走，顺便等等小帅。然后我就看到他们一群人推着一个男的进了房间，我就想过去看看发生什么了。
2: 你们要干什么？哎哎。
3: 他们说什么了？我听不太清楚，就是断断续续的听到说是有一个什么女大学生，好像是谁的情人，还怀孕了，是张总的助理。
4: 哎，孟宇，帮文总拿下包。
3: 好，
4: 这是
3: 我新招的助理。
5: 我们新锐不是跟几个大学有勤工俭学工程吗？这孩子外语不错，可以当翻译，我就留在身边当秘书了。哎，孟宇，快跟文总问好呀！
3: 文总好，你好，你好。哎，
5: 你那个助理叫孟宇是吧？他怎么没陪你一起来？
3: 他辞职了。
5: 我知道这个人，在马场的时候见过，不过后来听说他辞职了。
3: 能联系到他吗？
5: 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0: 喂，天野，警察来了。
1: 你先走，我派人送你出去。
2: 算了，来不及了。
0: 你放心，事儿我已经帮你抹平了，他们不会发现你的。
2: 别总想着输赢，该想想以后了。
0: 天野，保重。

0: 彭军，
1: 嗯，
0: 有您的快递，我在楼下看见就给您拿上来了。哎呀，
1: 这什么玩意儿？确定是我的吗？
0: 是您的，你看写着你的名字呢，就摸上去像是一幅画。要不我给你拆开？
1: 画啊？
0: 啊，
1: 打开。
0: 好好好。哎呦，还真是一幅画！哎呀，哎，是横着的。来来来来，我给它放这儿。哎，我放这儿了。哎呀，
2: 这画的什么意思呀？
0: 起点、终点。

0: 你的新身份。
1: 哎，这个名字好，我喜欢。
0: 嗯，没什么意思，就是个抽象啊。
1: 哎，彭局啊，你看这个画是送给您的，那这个两个人里面啊，肯定有一个是您，那另外一个人是谁啊？
0: 我不是说了吗，抽象画它就这样，你看它像谁它就像谁，我还就是像你呢，俩都像你。
1: 彭局，你这

0: 怎么了？礼物不喜欢？我找一名家画的，要不喜欢，我找人再给你画一个。
1: 画的不错。不是刘天野，你是不是想死啊？来，你要想死的话，老子成全你，我他妈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要死的话，很多人陪葬我。这些年，我手里攒了不少东西。我要出什么事儿，大家都没有好下场。
1: 那你就得逼我呗，想逼死我是吧？咱俩没过节，刘天野。要么这样，来来来，你直接打死我得了，你打死我，我就解脱了，好不好？
0: 每个人都有休息的时候，但不是现在。
1: 不是你想干什么？汉州就这么大，你想把旗子插哪儿？啊？插两脑脑袋上？
0: 也不是不行。我的诉求特别简单，就是想把我想好的事情统统做完。
1: 我实话告诉你，领导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确了，要把天运办成铁案，不光是冲你，整个龙湾彻底暗死，你懂吗？你听我一句劝，赶紧走吧，越远越好。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忠告。

0: 这是那张照片的原本，就这一张给你吧，我拿着也没什么用。方军，我就一个请求，别动怒啊，
1: 我尽力吧。

0: 叶总，经侦的已经开始调查天云集团了，我们好多账户都已经被查封和冻结，宋副行长拖下来了，就连魏老板都被抓走了。
1: 这个张主编真是个王八蛋啊，写了篇文章，你看全是扒咱们的。树还没倒啊，我孙就要散了。
0: 叶哥，你要怎么办？
2: 我之前用过的账户还有那些资料找出来都处理了。哎，这两天你得准备准备，送你出去。
0: 那你怎么
2: 办？潘江跟我说领导铁了心要高挂天云，龙文他也不会放过，所以我得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把他搬到。把你找的人都找好了吗？
0: 我都安排好了，全都是龙文的，靠谱。我也嘱咐了，家里面能不能盯着点。

0: 等等，想好了。野哥说他不走，那我也不走。
1: 我准备自首。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 在玉成宫里，包拯见到杨太监摔倒了之后再起身，变了一个样子。他走到包公的跟前，飘飘下拜，道了一个万福，而且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俨然是一个女人。他说：“大人，我冤枉。”就这一声，说包公胆儿大，一点都没害怕，那是假的。包公也觉得这头皮子一阵发麻，但是包公这个人他心里很明白，心想瞧这个意思，这太监杨忠好像是一个什么魂扑到他身上了。他从小长大听家里人说过，这人有得撞客的。所谓得撞客呢，就是说一个灵魂附到了活人身上，说的话都是这死人要说的话。包公没见过，但是今天一看见杨忠这副样子，他马上想到他是不是得了撞客了。那么是谁附到他的身上了呢？包公心里边想，身正不怕影邪，心正不怕鬼魅。我包拯为人端正，无事不可向人说，天地当中是良心，没有错待人的地方，我怕什么？我今天倒要看看这杨忠他说什么。包公把这黑脸一沉，就坐在这儿瞅着杨忠。杨公公，你因何如此模样啊？就听杨忠又说了：“大人，我不是杨忠啊。”“
2: 不是杨忠，你是何人呢？”“
1: 大人，我姓寇，名朱，乃是宫中的程昱。”“程昱，这是宫里边的女官名。”包公听明白了，他叫寇珠，职位是宫中的程昱。包公说：“你叫寇珠，今日在此有何话讲呢？”“大人，我知道您是断案如神的清官，我要在您面前告状。”“
2: 你在本官面前告状，状告何人？”“
1: 大人，我状告当今皇上，仁宗皇帝。”“
2: 当今圣上乃一国之君，你状告于他，不怕有罪吗？”“
1: 大人，我还要状告。”“
2: 还状告何人？”“
1: 我状告西宫娘娘刘妃。”“
2: 哦，你还状告何人？”“
1: 我还要状告内宫太监总管郭槐。”包公一听，这鬼魂可厉害呀，从火

0: 皇上让往下告，告完了皇上告娘娘，告完了娘娘告总管，他想怎么着？这些人怎么都得罪你了？
1: 包公说：“寇珠，你还有告的吗？”
0: 我还有，还告哪个？我告南清宫的8000岁。包公心想，行了，他告遍了，大宋国朝再没有比这几个人职位高的了。
1: 寇珠，你状告他们几个，告他们什么呢？
0: 大人，这宫中的内幕您不知道啊，我寇珠今日给您从头详诉。刚才不是包公听着杨忠说了些很多宫中的故事吗？今儿个这寇珠跟他要说宫中的故事，感情这故事比杨忠那故事丰富多彩多了。
1: 听寇珠这么一讲，包公这才知道，原来在这皇宫内院之中隐藏着如此的肮脏的事情。皇宫内院里边不会令人想到会有这样龌龊的故事。怎么回事啊？当初老主三弟真宗在位的时候，东宫娘娘是李宸妃，西宫娘娘是刘妃。那么这两个娘娘在老主的面前都很受宠。有一年8月15中秋佳节，真宗皇帝在御花园的五凤楼与两位妃子共同饮酒，眼瞅着晴空如洗，明月如盘，皇上的心情非常的好。这两个娘娘啊，当时都怀孕了，还没有到分娩的日期，是男是女还都不知道。真宗皇帝当时就说了，说二位爱妃，将来你们两个谁要是生出来太子的话，就晋升为朝阳正院。当时正宫娘娘那个地方空缺，正宫娘娘病死，还没有让哪一个妃子能补这个缺位。皇上当时一时高兴，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谁要生了男孩，谁就是正宫娘娘，因为生了男孩就是太子啊，可以继承王位啊。那么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两个娘娘都听见了。皇上呢，为了不实其言，此后给这两个娘娘送了两件东西，叫玉胆金珠，就是一块美玉，作为芯儿，外边包的是真金，真金的下边缀着有穗子，真金的上边刻着字，一个金珠上边刻的是金花宫刘妃，一个上边刻的是玉宸宫李妃。把这两个东西交给了两个娘娘，同时又送给她每人一块龙符。皇上这表示对这两个娘娘两个妃子非常的宠爱。这个刘妃可是有心计的人，当时刘妃的宫里伺候她的太监叫郭槐。刘妃回来之后跟郭槐就商量了，说皇上说的这个话那是金口玉言，绝不会改变的，我们两个现在都怀孕了，是男是女没法断定，说那个年头做 B 超没有这个啊，说根本就断定不出来男女。他跟郭槐讲说，如果说要是李妃生了一个孩子是男孩，那么他就进了朝阳正院了，我就是西宫，他高我一级，我心中不快，怎么办？刘妃跟郭槐两个人就商议了一个奸计。打这开始，这个郭槐就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说李娘娘跟刘娘娘两人都怀了孕了，需要好好的关照，关照两个娘娘的事儿，皇上就交给郭槐了。

那么郭槐呢，事先就安排好了接生的尹婆，这尹婆子姓尤，尤氏。这个尤氏是个什么人呢？尤氏就是一个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爹妈儿女钱说了一算数，就这么一个人。郭槐呢，就不断的给这个尤氏花钱买通他。为什么要买通他？因为他们已经想好了一个奸计。随着日月的推移，光阴荏苒，李娘娘先生了。这李娘娘生这孩子还真就是个小子。郭槐早已经跟这个接生的尹婆沟通好了，孩子降生以后，李娘娘当时昏迷过去了，他们把一个剥了皮的狸猫给递进去了，把这孩子给换出来了。剥皮的狸猫那是一个怪物啊，猫剥了皮那什么模样？放在那产床之上，把这个太子呢换出来之后，郭槐把他带回宫来，到了金华宫，见了刘娘娘，说他真生了个孩子，是个小子。刘娘娘马上吩咐把这太子放在庄盒之中，就是一个盒子，把它装到里头了，上面有盖，然后叫过来自己最心腹最信得过的一个宫女，叫寇珠，把这寇珠叫来了，告诉寇珠，你把这孩子扔到花园的金水河内，要把它淹死。寇珠听到这里，提了这个盒子就奔金水桥去了。倒在御花园金水桥畔，寇珠当时打开这盒一看，这是个孩子，就是郭槐和这刘飞他们想的这一番奸计，寇珠都知道。因为寇珠一向被刘娘娘视为自己的亲戚，可是寇珠这个姑娘呢，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当她知道这个奸计得以实施，而现在真正用剥皮的狸猫把太子换出来，现在又让他把这太子扔进金水河里淹死，这寇珠良心上受到谴责。寇珠坐在金水河边，自己就想啊，如果我要把这太子扔在金水河里边淹死，第一，我对不住当今皇上，这是第一条罪状。第二，我对不住这个继承王位的太子，这是第二条罪状。第三，我本身这就是帮着刘娘娘杀人灭口啊。三条罪状在此，我寇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不做这样的事情，寇珠要回去，刘娘娘要问他，你把他扔到那河里了吗？可是刘娘娘要一问，她无法回答呀。再者说，这孩子往哪儿孝教啊？正这功夫，有一个太监叫陈琳，由打御花园里边出来了。这陈琳呐，就是这宫中太监，他干什么来了呢？他上后花园里边摘蟠桃来了。皇上这御花园里边种着很多蟠桃树，这种蟠桃树产的那桃非常大，而且非常甜。因为今天是8000岁的生日，寿诞之日，皇上让这太监陈琳摘一些蟠桃要送到南清宫去。太监陈琳呢，把这蟠桃摘完了，挎着食盒往外走，走到这个金水桥边上一看，寇珠在这哭。陈琳认识寇珠，都是宫中的人呐，陈琳过来就问寇珠说，你为什么哭呢？寇珠当时把这实情跟陈琳就讲了。他为什么跟陈琳讲实情？因为寇珠一向知道陈琳这个人是一个为人正直、心存正义的好人。寇珠把这个事情一讲了之后，寇珠说，我正在为难呢，我怎么能亲手把太子给害死？陈琳听完了之后，马上就给寇珠出了个主意，说，寇珠，这样吧，为了救这个太子，我帮你个忙，
我把我这个石盒打开，你把装盒里的太子放到我这石盒底下，我把它盖上，然后我把它送到南清宫，我见了八千岁，把这个事情跟他如实禀报，我想八千岁会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寇珠一听，好了。寇珠说，这个事情可是事关机密，说陈公公，你可不要把这个事情走漏出去。陈琳当时跪到地下对天明誓，我如果把这个事情给披露出去，我死不得善终。寇珠也跪到地下对天明誓，两个人做这个事情只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讲出去。就这样把这太子就放到陈琳的这个石盒里头了。陈琳把这太子放好了，然后呢，陈琳跨着这石盒就准备奔南清宫。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刘娘娘来了。为什么？刘娘娘让寇珠去把这太子害死，临走的时候她发现寇珠在那个目光眼神里

0: 又发现陈琳在那站着，这刘娘娘心里边就起疑心了。寇珠一看娘娘来了，马上过来给娘娘见礼。刘娘娘就问他，我安排你的事儿你办了吗？寇珠说已经办完了。怎么办呢？寇珠走近压低了声音说，我把那孩子扔到那金水河里了，顺水冲出去了，肯定是死了。你因为什么哭了呢？这刘娘娘看见寇珠眼睛红了。寇珠说，娘娘，我把这孩子扔进去以后，他顺水一漂流，我觉得这么一个小生命很可怜，所以我就掉了点眼泪。那么陈琳干什么呢？陈琳在旁边过来了，说，娘娘，我到这儿来摘桃来了，上后花园给8000岁摘蟠桃，这是圣上旨意让我给他送到南京宫。虽然话这么说，但是陈琳从面部表情上有一些异样，这刘娘娘是善于察言观色，一看陈琳那个样子，马上就说，这桃摘完了吗？陈琳说，摘完了，打开我看看，给8000岁送的那桃，那可不南清宫来了。陈琳就成了南清宫里边的太监了。那边呢，李娘娘打进了冷宫。李娘娘苏醒过来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听说是生了一个妖怪，李娘娘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只好怪自己的命运艰涩。李娘娘打进冷宫了，可这刘娘娘没用多久呢，她生了，她出乎意料啊，也生了个小子。这刘娘娘自然就高兴啊，心想，我生了个小子，我就可以当朝阳正院了。可是他生这个小子，一来二去，长到6岁，不知道是因为他缺德呀，还是什么原因，这小子得病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编辑制作邹雨平。
2: 晚间书场2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它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3: 刘娘娘生了个孩子，长到六岁的时候病死了。这个孩子的死啊，有人说这就是刘娘娘心计诡诈，害李妃所致，这是报应。还有的说呢，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是死了。这个孩子一死，对皇帝来讲震动很大。原因就是三帝真宗没有子嗣。封建社会一个特点是下传子家天下。这一个朝代姓什么，往下就接着都姓什么，是他的子孙往下接续。可是现在没有儿子了，真宗皇帝为这个事情几宿睡不着觉，为这个事情召集大臣会议，内阁重臣聚集一起，真宗皇帝就说现在不能立太子，这个事情怎么办？当时的南清宫八千岁就提出来了。八千岁说，我呀有三个儿子，尤其这小弟儿聪明过人，仁义宽厚，天资出众啊，陛下，不然的话把我这个小儿子就过继给您继承王位吧。真宗皇帝一听挺高兴，对这个事儿他就认可了。因为什么呢？这八千岁跟真宗其实是叔伯兄弟，八千岁是赵匡胤的儿子，这真宗赵恒是赵光义的儿子，叔伯兄弟都姓赵啊，这是骨血一支啊。说他的儿子竟然好过继给我，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真宗皇帝答

应了。其实八千岁说的这个小儿子，那就是陈琳用庄和把他带到南清宫的那太子。八千岁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呢？因为八千岁觉得说清楚时机未到，因为这个事情要一说清楚，恐怕在宫院内要引起轩然大波，朝廷中一乱，丑闻往外一传，对他们老赵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呢，他非常客观的自然的把自己收养的这个皇太子就又让他回了皇宫了。这天八千岁领着这个小皇太子到宫院里边，让真宗赵恒一见面。赵恒一看呐，那就喜欢上了。为什么呀？他一瞧这孩子长得跟他一模样啊，他能不一个模样吗？那就是他的孩子。那个年头是没有 DNA 呀，要有 DNA 一检测，一点都不带错的。所以说父子之缘呢，这一见面他非常喜欢，说好吧，就是这个孩子在我的宫中，从现在开始在宫中收养。因为要立为皇太子，方方面面在教育上都得要加强。八千岁提出一个事情来，说这个孩子从小是跟着我宫中的那个太监陈琳一起长大的，他要到宫里来呢，就让陈琳也跟过来。皇帝说好吧，让陈琳也过来。就这样，八千岁让陈琳陪着这个小太子又回到了皇宫。当年的时候，陈琳是害怕刘妃对他加害，可是现在几年已经过去了，八王爷就跟他说呀，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刘妃不会再对你加害了，你陪着这个小太子进皇宫有一份照应，方方面面的你多给关照着点，因为只有你知道这个太子的真正身世。于是陈琳就陪着这个小太子进了皇宫。陈琳带着小太子进了皇宫之后，真宗皇帝赵恒特意把刘娘娘找来，让她见见这个小太子，说这是八王的三子，咱们过继过来做我的儿子继承王位。这刘娘娘一看这孩子，当时心里边就一震。为什么？这刘娘娘一看这孩子长得跟那皇上一样啊，刘娘娘心里犯疑，哎，这孩子怎么长得跟当今圣上一模一样啊？这是当今圣上的孩子啊？刘娘娘做贼心虚呀，这人办了坏事，往往躺在床上睡不着，他就能捯饬上来。刘娘娘心里就犯想啊，她说当初我让寇珠用一庄盒把李妃那孩子扔喽，我到金水桥边的时候看见寇珠眼中含泪，旁边还有一个陈琳也提了这一个庄盒，我问他干什么，陈琳说去给八千岁采桃，我想要看看他那个庄盒，没来得及看，皇上一道旨意把我调走了，过后我就忘了这个事儿了。会不会这寇珠没把这个孩子扔到金水河里呀？啊，会不会交给陈琳，由陈琳把他带到南清宫了，由八千岁把他抚养长大了？看这个孩子的岁数跟他死的那孩子岁数一样，六七岁，年头都对，那么长相又跟皇帝一模一样，哎呀，别再是八千岁给抚养长大成人之后把这孩子又给送回来了继承王位，现在他妈可在冷宫里边受罪呢，将来事情万一暴露，这我不就完了吗？所以打这个小太子一进宫院，
这刘娘娘就睡不安稳觉了。她把她的亲信郭槐找来了，问郭槐说，你看见这个小太子了吗？郭槐说，我看见了。你瞅他像谁？郭槐说，他像当今圣上。刘娘娘就把自己心里的话和盘托出来说给郭槐听。郭槐说，现在这个事情不好办呐，这是皇帝选定的，要立为太子啊，我们还真得对这孩子好好的看护着，有一点闪失差错，娘娘，不光说您呐，就连我大概也都得受牵连。刘娘娘说，是啊，只是这件事情需要弄清楚，他是不是当年李宸妃生的那孩子。郭槐说，这个事儿啊，你要想弄明白弄清楚，那就得问寇珠，就是当年寇珠是不是把他扔到金水河里了。刘娘娘一听到这里，马上做了个决定，夜审寇珠，晚上还不在他的金华宫，为了不让别人知道，玉宸宫自从李娘娘打进冷宫之后，这个宫就空下来了，那是一个比较清静的所在，所以这刘娘娘就在玉宸宫的起居殿里审问寇珠。审问寇珠的这天，只叫他的亲信人一跟随着，但是他把陈琳也叫来了，让陈琳在旁边听着。那么玉宸宫里边这太监杨忠呢，他是看玉宸宫的，自然也在殿下听候。当时把寇珠叫来，这刘娘娘就问寇珠，开始的时候是满脸堆笑，说，寇珠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当年我让你把那孩子扔到金水河里，你扔了没有啊？啊，你是不是没扔啊？让别人给捡走了？这孩子后来又长大了，跟我实说。你要实说，我不怪罪你。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我呢把事儿也想清楚了。寇珠，你说。寇珠一听这句话，马上心里边就明白了，因为寇珠见到陈琳了。陈琳跟寇珠讲了，说现在小太子可已经进了宫了，当今圣上要把你梆的一下子就撞在这顶上了，一脑袋撞上就撞死了。寇珠可够烈性的，那脑袋正撞到人治天下那人治俩字上，鲜血一流，血染人治。陈琳在旁边吵着呢，陈琳心里边为之一动，陈琳心想，好寇珠，真是一个劫掠之人。寇珠撞死了，这刘娘娘当时没得说了，一看寇珠死了，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搭出去，找地方埋了，此事不可声张。可寇珠撞死这个事儿，当时玉宸宫的太监杨忠就在旁边看着呢，从头到尾整个过程他是历历在目，牢记在心。杨忠心里边为之一震，心想，哎呦我的天哪，这寇珠是宫里边有名的好人哪，这姑娘出出进进，乐于助人，谁求她办什么事儿她都答应啊，而且从来不多说不多道，这是一个知情达理的姑娘，她犯了什么错了，让娘娘这么打她，甚至于最后她自个儿撞顶身亡。这杨忠心里边一个疑团不能破解。这件事儿过去了，过去虽然过去了，但是郭槐跟娘娘说，说您呐还得多加点小心，咱们再从侧面了解了解。小太子进了宫院了，这陈琳呢经常领着小太子到处转转，皇上有话，陈琳就是陪伴太子的太监，
娘娘也不敢说让陈琳

走，换个别人，不敢。陈琳领着这个小太子，那天小太子溜达来溜达去，就溜到冷宫院，问这什么地方。陈琳说这是冷宫。小太子问什么叫冷宫，陈琳说就是在宫院里边犯了错的人呢，就打到这儿来住来。小太子说我要进去看看。陈琳说好吧，领着他就进了冷宫了。陈琳也是有意的引导他到这儿来。冷宫里边的太监呢叫秦凤，他负责管冷宫的，还有一个小太监叫于忠。这个时候李娘娘在这冷宫院里边也是好几年了，被折磨得形容憔悴，身体瘦弱。当这小太子一见到李娘娘的时候，这母子二人他有一种天生的缘分呐。李娘娘一看陈琳，心里也为之一动。李娘娘知道陈琳原来是宫院里的太监，陈琳对李娘娘是格外尊敬，问李娘娘在这儿几年的冷宫生活如何。李娘娘如实向她禀说，然后跟陈琳讲说，陈琳呐，好长时间没看到你。陈琳说我上南清宫了，您不知道，我最近呐这又跟着这位太子又回来了。哦，李娘娘这才明白，就问这个太子是谁呀，说这是南清宫八千岁的三儿子。李娘娘看到这个孩子，就想起自己曾经生过的那个妖怪。别人说他生了妖怪，李娘娘到现在也不信，说我怎么会生妖怪呢，但是我那儿子是哪儿的不知道。李娘娘就说，我那个孩子要是不死的话，活到今天也像他这么大。陈琳说对了。陈琳带着这个小太子跟李娘娘见了一面之后，简单的谈唠了一番话，然后把这个小太子就带走了。陈琳把这小太子带走，回到了宫院。刘娘娘这个人对小太子看得非常紧，每天上哪去，陈琳回来都得向刘娘娘禀报。今天陈琳回来跟刘娘娘说的时候，就没说去冷宫，说上别的宫院转了转。可是转过天来，陈琳自己单独一个人悄然来到冷宫院内。陈琳这个人人缘好，冷宫院的太监秦凤跟陈琳也很熟。陈琳通过秦凤见了李娘娘，一见了李娘娘，陈琳就用最简短的语言把当年刘飞郭淮定奸计狸猫换太子的事情跟李娘娘全说了。乃至后来寇珠庄和庄太子在御花园跟他一块儿说的那番话，陈琳把这孩子怎么带到了南清宫，现在孩子怎么又回到了宫院，跟李娘娘都说了。陈琳说，娘娘您熬着吧，您呐快熬出头来了，您的儿子又回到了宫院立为太子，这不是天意吗？啊，将来老主宴驾，您的儿子登基以后肯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臣我就是证人，您放心好了。李娘娘听完这番话痛哭失声，感谢陈琳，甚至要跪倒磕头。陈琳赶忙搀扶说，您可不能这样，臣有罪，千千万万要守口如瓶，不可泄露风声，这个风声一泄露啊，事情可就危险了。跟您说娘娘，现在寇珠可已经死了，刘娘娘已经有了感觉，有了警觉了，我想下一步有可能治罪到我的身上，但您放心，我至死我也不会把实情说出来，但是有您在就好办。我把这个事情给您说明白了，您要记住，将来我死了，您出宫有见天日那天把这事情说明白。陈琳跟李娘娘把这话说完，陈琳回来了。可陈琳一回来的时候，

0: 这刘飞就又问陈琳了，说我昨天听说你带着太子上冷宫了。陈琳说，谁说的？刘飞说，我手下有人在后边跟踪盯着你们了。陈琳一听，好家伙，这刘飞真下心呐，我们身后边还有盯梢的。陈琳说，冷宫是去了一趟，但是就一转就走了。刘飞说，走了？好吧。刘飞这个话问完了之后，虽然是嘴里没说什么，但是马上把郭槐就找来了，说看见没有，他们上冷宫去了。郭槐说，既然上冷宫去了，下一步咱们就得朝冷宫下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编辑制作周雨平。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

0: 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2: 刘飞和郭槐秘密商议，说这陈琳领着太子到冷宫去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郭槐就说了，说既然他们上冷宫去了，我们就得从冷宫下手。刘飞说，从冷宫下手怎么下呢？刘飞说，你要知道啊，这李宸妃虽然被打到冷宫，如果说把她置于死地，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我们如果对她进行暗害，冷宫里面还有太监呢，禀报了皇上，我们也吃罪不起呀。郭槐说，娘娘，这就看您的决心了。您要真有这决心，奴才我就有办法。刘飞说，你有什么办法？郭槐说，咱们可以借刀杀人。刘飞说，什么借刀杀人？郭槐就跟刘飞讲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刘飞一听，好，事到如今只可这样了。于是郭槐这天带着一个小太监溜溜达达就到了冷宫了，见了这位李娘娘，假装对李娘娘表示一份关心，问李娘娘这些年来在这冷宫里边过得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带您转禀。这郭槐一来，不但说李娘娘感觉到意外，就连这冷宫里边的秦凤和于忠这两个太监都感到意外，心想这么多年这郭槐也没往这儿来过，今儿这怎么的了？太阳在西边出来了，夏天下大雪了，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肯定啊，这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呐。郭槐走了之后，秦凤跟于忠就问李娘娘，说这些年他可从来没来过，今天怎么忽然来了？李娘娘就说，奇怪呀，我也感觉奇怪，我估计他今天的到来对我来讲不是好事。是啊，您多加点小眼的。秦凤、于忠，你们两个可都看见了啊，我可在娘娘床底下捡的这个东西，我得禀告圣上。走。郭槐带着小太监走了。郭槐带着小太监一走，李娘娘当时就意识到大祸临头。李娘娘跟秦凤和于忠两个人就说了，说我告诉你们俩，我完了，十有八九我将不在人世了。秦凤、于忠一听，您何出此言呢？那这桃木人与您没关系呀，这不是您放的。李娘娘说，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栽赃陷害。

想着置我于死地呀，这一招比什么都毒。我告诉你们，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的，用一个桃笼扎上银针，写上皇上的生辰八字，这叫暗地诅咒皇帝早死，这犹如刺王杀驾，十恶不赦之罪呀，我必死无疑了。李娘娘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李娘娘说，我死这是命里该然，但是我这一肚子冤屈我得向你们两个人倾诉。李娘娘就把陈琳跟她说的刘妃和郭淮两个人定奸计，狸猫换太子，怎么样子把这太子转到南清宫，现在怎么太子又回到了皇宫之内，成为王室继承之人，把这话跟他们重说了一遍。秦凤和于忠，这个于忠啊长得跟李娘娘近似，相貌有点像，身块也像，说在这个宫里边啊，这于忠啊就管李娘娘叫干妈，所以这个于忠对李娘娘的为人也极为崇敬。可是今天李娘娘把她这一些事情背诵一遍，秦凤和于忠两个人都受了感动了。秦凤跟于忠就说，说李娘娘，您这样的好人不该有这样的遭遇，老天爷天道不公啊，您跑吧。李娘娘说，我跑，我往哪儿跑啊，啊，我跑不出这宫院去呀、啊。这郭淮回去一禀报，一见皇上，皇上一怒必定降死，我就等着啦，我就等着皇帝赐死。果然郭淮回去之后跟刘娘娘一说，马上刘娘娘带着郭淮就见皇上去了，把这小桃木人递上去了。皇上一看这个十分生气，一问在哪儿来的，郭淮说，从冷宫里边李宸妃的床底下找出来的。皇上一看气坏了，立即派自己身边的太监带一道圣旨向冷宫里边赐死。一般这个赐死就是皇帝赏给你死，你还得感恩，你死了之后必须还得验明你的尸体，做这个事情都是皇帝钦派太监。你像郭淮那样的太监，那是伺候刘娘娘的，他没有资格。皇帝钦派这个太监呢，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家秦凤的家离这宫院不远，到家里边，他家里边有一个仆人姓范，叫范胜。秦凤就把李娘娘交给这范胜了，说记住，这是宫中一个要人，你带着他回你老家吧，远走高飞，别让别人知道。秦凤跪地下给那范胜磕仨头。他这个仆人范胜让秦凤闹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不知道是什么事儿。马上领着那李娘娘走了，这秦凤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冷宫里一看，这于忠已经死在那儿了。秦凤心想啊，于忠死在这儿了，待会儿人家来验看呢，就是太监认不出来，说不定那郭淮还得来呢。这是个什么世道，这是个什么皇宫啊，啊，这里边都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了，好人都没有活路了，天哪。秦凤心想，得了，我让你们谁也看不着。

天哪，天无公理！然后秦凤跳进火中。冷宫中这一场大火，这一起来震动宫院呐。宫院里边的所有人都知道冷宫起了火了，一齐到这来救火。等来的时候，把这火熄灭了，冷宫已经化成一片灰烬。郭槐听说了，特意到这儿来瞧瞧。火堆里边扒拉出来两具尸首，一具是秦凤的，另有一具，应该就说是李娘娘的。但是郭槐知道啊，说这里边还有个余钟呢。问旁边的人，谁也说不清楚。有人知道说那余钟啊请假了，领了那个请假腰牌，今天要出去。郭槐一看那个尸体，根本辨认不出来是谁了，都焦了。郭槐一想，可能是余钟请假走了。那么烧死的这个就是李妃，那么这个呢就是秦凤。郭槐还不放心，吩咐手下人出了宫，找到那余钟的家里边看看他在不在。到他家里边一看，没有。回来一禀报，郭槐一打听，他家里还有什么人？说他孤儿，什么人也没有。说这个人借着看病，可能开小差跑了，不愿在宫里边待。郭槐一听，也有这么个理儿。他还年轻，不愿在宫里边这么待着。好吧，他走走吧，他死他活无所谓。只要是李妃死了就行了。郭槐回来向刘妃禀报，跟刘妃一说，说娘娘，现在您的心病去了，李妃死了。宫院里边都传开了，都知道冷宫里边着了一把火，李宸妃烧死在火中。那么在这之前呢，秦凤对李宸妃的这个身世，这个经过，曾经对一个人讲过。对谁讲过？就是这杨忠，杨太监。宫里边这些太监呐，互相之间谁有什么关系，一般都不明说。原来这杨忠、杨太监跟这个秦凤两个人，在老家的时候是姑表兄弟，进了宫，这种亲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两个人心里边有数，走得非常近，互相了解。陈琳向李娘娘讲述了真情之后，李娘娘向他们讲述了真情，这个秦凤呢就跟杨忠也讲述过这个事情。杨忠听了之后啊，也是一腔怒火，老大的不公平，那天扣珠被打得撞顶身亡，他亲眼目睹冷宫里这一着火，李娘娘被烧死，秦凤也烧死里头了。杨忠有悲伤之好在肚子里边藏着，有眼泪之好往肚子里边流，他什么也没说。杨忠打这开始就在这玉宸宫里边当一个看宫的太监，可是杨忠这心里边他不平衡啊，这宫里边出的这些事儿，他自个儿都知道啊。那个李娘娘走了那事儿，他可不知道，因为这个事儿只有说书的知道。杨忠知道的是，李娘娘死了，寇珠死了，他的表兄弟秦凤也烧死在冷宫里了。李娘娘这个冤屈，这一辈子也不会再能伸张了。杨忠在这玉宸宫里边就那么一年一年的过着这种苦闷的日子，每天听着晨钟暮鼓，看着朝霞夕照，有的时候看着是草绿霜白，有的时候看的是梨花开放。杨忠这心里边非常压抑，因为他觉得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在这玉宸宫里边，有的时候就扯着嗓子喊，喊什么呀？老天爷，有公平吗？有鬼吗？有神吗？

0: 不出来，出来惩治那些恶人！他呜嗷的在那喊，他呜嗷这么一喊呢，这个宫院的旁边也有人呢，有人听见喊了，他是半夜了喊。第二天就问杨忠，哎，说昨晚你们那院里边怎么呼号的有人喊呢？杨忠一听，没说是自个儿喊，杨忠说这院里闹邪啊，闹邪那可不。杨忠心想，李宸妃、李娘娘是在这玉宸宫住着呢，李娘娘不在这住了，以后谁也别想来住，我不让你们进来，我就在这看这宫院。是杨忠在这儿啊，自个儿就在这闹腾。可是后来皇上曾经派过一些个嫔妃往这里住，搬进来之后一宿就吓跑了。为什么？杨忠在这闹腾啊，他半夜学鬼叫，学女人声，学女人哭，有的时候啊，弄一件皮袄，翻着披到身上，整个弓着背在那院里面半夜他蹦，一边蹦一边叫。有的那个侍女呀，什么嫔妃呀，晚上一出来一看，那什么东西呀？啊，白花花还带着毛，嗷嗷一下就跑出去了。打那以后，这玉宸宫再没有来人敢住了。所以这么一来，杨忠倒自个儿闹得一个清闲。今天杨忠为什么说出一番寇珠的话来呢？因为杨忠对寇珠他太了解了。他模仿寇珠讲述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讲完之后，这包公可全都听明白了。包拯心想，这就是闹鬼的根源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编辑制作邹雨平。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

0: FM 91.4。
1: 说了，说这怎么回事啊？真正就是有鬼魂吗？说扑到那杨忠身上，杨忠就在这真得了撞客了吗？得撞客，这是老百姓的俗称，其实就是说呀，鬼魂扑到人身上了。那他说的呢，是那鬼魂的话。实际上，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对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他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呢，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研究透。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很多事情在逐渐的研究明白。就好像人们最早不知道雷电是怎么回事，就以为那是天神的作用。那么杨忠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呢？要从现代医学上来讲，可以称它为疫病，又可以叫它向往性精神病，或者叫向往型精神失常。他这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杨忠知道寇珠，对寇珠所经历的事情他都明白，对宫里的事情他也都明白。所以平素当中，他在这宫院里边有时候也学寇珠，他学寇珠是吓唬别人。比方说吧，他知道这郭槐怕这寇珠，有时候他跟郭槐见了面啊，正经的跟郭槐就说，说郭公公，昨晚上把我吓坏了。郭槐就问，什么事把你吓坏了？杨忠说，昨晚上那玉成宫里边闹女鬼呀。郭槐说，闹女鬼？什么女鬼呀？杨忠说，我看见了寇珠。一说寇珠，把郭槐吓一哆嗦。郭槐说，寇珠？寇珠不死了吗？杨忠说，他恍恍惚惚的，我看他又出来了。他问我说，郭槐在哪儿？郭槐在哪儿？我一听这个，我吓得我就对了。我说，郭公公，今晚没事儿，您上玉成宫住一宿啊。啊，他找您呢。郭槐一听，我没那功夫，我忙着呢。这郭槐让杨忠啊给吓得够呛。所以打那以后，这郭槐远离玉成宫。他知道啊，寇珠是屈死的冤魂。正因为杨忠老学寇珠，所以说今天晚上一时间他精神上产生了一种错位，下意识的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总而言之吧，这杨忠把寇珠这番话向包公就说了。包公这一问他，杨忠心里也明白了。杨忠说，是啊，有这个事情。包拯啊，照这么说，你把这些事儿都听清楚了。包拯说，是啊，皇宫内院里边竟有这等事情。就是啊，今儿你听清楚，我就也不用多说了。看来呀，这个玉成宫里边的确有冤魂恶鬼。包公说，这冤魂恶鬼不是别人，是谁呀？就是你。杨忠说，你怎么说是我？包拯说，折腾半天我就跟你一个人说话了，外边我没看见有鬼魂出现，院子里边也没有飞沙走石，湖中的水也没有扬波翻浪，你说的那么厉害吓人，其实我就见到了你一个人。这么样吧，明天我奏明圣上，玉宸宫里并无有什么鬼怪，只不过就是有一位杨公公，杨公公不在这里，鬼怪自然消除。哎呦，哎，我说包拯，你可别这么闹嘿！你要这么一闹，这皇上还不得把我给治个罪儿啊？啊？那我怎么办？我说包拯，咱面子事儿。哎，刚才我对你有什么不公啊、不敬的地方啊？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这人他胆小，我跟你说，其实是。我承认这玉成宫里就是我自个儿在这瞎折腾的，因为什么呢？我不愿意让别人在梦里住，同时我也是变相的给李宸妃鸣冤。我跟你讲了，李宸妃那么好的人被烧死了，寇珠那么好的人被打得撞顶身亡，您说说这天底下还有好人活的路吗？啊，剩下的都是坏人，这世道还让人怎么活呀？

0: 包拯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您别那么说呀。”包拯说：“我要不那么说，那就得换另一种说法。您说还有别的说法吗？您别把我给牵进去。”包拯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今后为了让你还在这玉宸宫里看着，我就跟皇帝这么说吧。”玉宸宫里果然有一缕冤魂恶鬼，死去不得安宁，请皇上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3天之后自然平静。3天之后超度完了亡魂，你可再别闹了，你就让玉宸宫恢复平静，向皇上禀报，玉宸宫从此再无妖孽。你要能够配合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向皇上说；你要不愿意配合我这么做，我就如实向皇上禀告。杨忠说：“行，我愿意配合你这么做。啊，你放心，从今往后半夜我也不喊了，我也不闹了。这个玉宸宫，反正他们谁也不敢来了。好，就这样吧。”包公跟杨忠两人形成一种默契，但是杨忠跟包公就说了。说这件事情，您觉得将来得怎么办呢？包拯说：“现在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是一介草民呐，我这一介草民没有什么权利，我跟皇上有资格说这些东西吗？再者说了，说这些事情也得需要证据呀，没有证据，皇帝能信吗？就正如你所说。”当初那刘飞能够当众拷问寇珠，那刘飞说明够狂妄的了。他就知道他手下所有的人谁也不敢把这个事情禀报皇上。你就禀报了皇上，刘飞就来个一口否认，说不定把你给治了罪。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我没有官职，管不了这件事情。杨忠说。我说包拯呢，我只要是跟皇上一说，超度3天亡魂，玉宸宫恢复平静，你这能耐可就大了，皇上肯定就相信你是会做法术之人呐。到那个时候，这皇上非给你封个官不可，封了官，你只要让我在宫里边帮着你做什么事儿，我就给你做，我让你这官是越当越大。当你这官当大了以后，你就把这皇宫里边的案子给他抖搂出来，能不能行？包公说：“看吧，如果有那一天，我包拯愿为世事证明清白。”好嘞，包拯，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两个人在这儿后半夜也没睡，一直谈到天亮。然后杨忠跟包拯。来到仁寿宫，大亮的时候早朝啊。今天皇上没有升殿，在仁寿宫听着消息。包拯到这儿的时候，王延龄也来了。王延龄来到仁寿宫的宫门外，一见包拯，问昨夜如何。包拯就说了：“昨天晚上我到玉宸宫去了，我倒是发现玉宸宫有一个屈死的亡魂，不得安宁。”只是要求给他超度3天，让他魂归太素。王延龄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王延龄觉得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超度亡魂3天之后，那么是不是这玉宸宫就能安静啊？王延龄带着包拯和杨忠来到仁寿宫里面见当今皇上，见了皇帝。见完礼之后，皇帝就问他说：“昨夜到玉宸宫去如何？”包拯就按着刚才跟王延龄说的那番话又讲述了一遍。这杨忠呢，在旁边也跟着作证。杨忠说：“万岁，这位包行官可不是常人，他一到玉宸宫里边去，居然能跟那鬼魂对话。”哦。最后的结果是要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3天呐，皇上一听，好吧，马上就按着包拯说的，说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 让包拯跟王延龄先回丞相府等着。包拯跟王延龄回到丞相府等了三天，三天之后，哦，这玉宸宫里边整天晚上请和尚请老道在那超度亡魂，做法事。三天过去，到了第四天晚上过去了，皇上早晨的时候问他，问杨忠说玉宸宫里如何。杨忠向皇上禀报，玉宸宫里是十分宁静，再没有鬼魂出现了，再没有飞沙走石，再没有人喊叫冤了。皇上当时可就信了，信谁？信了包拯了，心想这可是个人物，能够降妖驱魔，能够驱鬼驱祟。皇上马上让王延龄到宫里相见，王延龄带着包拯又来了，一见皇上，皇上见到包拯是满面堆笑，包拯啊，看来你法术不低呀。包拯说，草民有什么法术啊，乃是圣上洪福齐天。这包拯会说话，说这是皇上您有洪福，妖邪不敢傍近。尽管如此，皇上高兴，跟王丞相就说了，丞相，你说这个事儿怪不怪？超度三天亡魂之后，玉宸宫安然平静，恢复如初了。看来这都是包拯的功劳啊！王丞相一听，哎，还是这相国寺里了然和尚说得对。了然和尚就说让他来嘛，结果这一来解决问题了。王延龄就说，陛下呀，您想啊，这个包拯在定远县为官的时候曾经审问过乌盆，乌盆说话审断清楚，这玉宸宫里哪能问不明白呢？是啊，只是陛下，这个包拯您觉得得怎么办呢？皇上那阵心情好，皇上心想，我身边需要有包拯这样的人。但是王延龄想的是让包拯官复原职，说陛下，他在定远县为县令，因为审断乌盆之案，说乌盆说话事迁妄诞，违犯国法，所以把他罢官免职。那么今天包拯在玉宸宫能够铲除妖邪，是不是该给他在定远县官复原职呢？让吏部府收回成命。皇上说，包拯定远县县令那个地方有点太远了。皇上说太远了，这王延龄马上就听明白了，瞧这个意思，皇上想让包公在就近做官。陛下，依您的意思呢？皇上说这样吧，我先封他一个龙图阁阴阳学士，这是个职务级别，哎，用现在来说这职称，龙图阁阴阳学士。王延龄说，那龙图阁阴阳学士那就在龙图阁中吗？不，这个人是有才华的，他还应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王丞相，东京汴梁周围附近州城府县有没有空缺呀？王延龄说，东京汴梁周围的州城府县都没有空缺，陛下，倒是开封府尹刚刚提升到枢密院，我正在考虑这开封府尹谁来当，如果要让这包拯当开封府尹，是不是提拔得过快了？这王延龄说了这么句话，皇上一听，快什么呀？啊，他把玉宸宫的妖邪除掉，为朕除去了心腹之患，这算什么快啊？就封他为龙图阁阴阳学士兼开封府尹，即日上任。王延龄一听，得，真想包拯，哎， 这你官运来了。皇上一句话，成了开封府尹了。这开封府尹可不是一般的官啊，那是京都的官员，就在皇上眼皮底下。为什么封到这儿？这皇上心想，让他做官离我近点，我这宫里边再有什么鬼祟之事，我就让他过来，好去给我降妖除鬼。皇上是从这点考虑的。这么一来，王丞相谢恩，告诉包拯跪倒谢恩，这一下子包拯就成了开封府尹了，噔楞一下子提高了这么一大块。包拯成为开封府尹，王丞相马上带着他，先是回到府里，接着带着他回到大相国寺，见了然和尚。包拯见了然和尚，表示一番感谢。这包兴这两天在相国寺里边是天天晚上烧香，干嘛呀？主告让我们的主人呢，这回见着皇上能够官复原职。一见了包拯，这包兴就问他怎么样。我说大人，官复原职没有？包拯说没有，没有，这皇上还没有。王丞相在旁边就说了，官复原职干嘛呀？他现在已经是开封府尹了。这包兴一听，差点没坐地下。真的啊？嘿呦！我说大人，怎么样？我说您早晚得有脚蹬棒槌转运的那一天，你看这天就来了。包公这一成了开封府尹，马上跟包兴两个人就离开了大相国寺，得到开封府了。到开封府上任，事前得有一番准备工作。先是包公让包兴回到自己的老家，把自己的家眷接到开封府来。正式上任的时候，前一天，满朝文武在王延龄的带领之下，向这里向包公表示祝贺。这开封府出出进进可就热闹了，开封府的门外边拴马桩上的马都拴齐了，后来的马都没地儿拴了，老百姓种那树上都拴上马了，往这里出来进去都是紫袍金带。包公在大厅里边设宴款待，你想丞相王延龄没手来给包公祝贺，那别的官员还说什么呀？这其中也包括吏部府的侍郎和尚书。这吏部侍郎和尚书为什么来了？因为他们知道啊，这个开封府尹就是被他们批准罢官免职的定远县令。心想这个时候得见见面，得搞搞过，得认个错，说他自己妄听下级，妄说谎报虚情，把这么好的一个官员给罢免了。因为他怕什么？他怕这包公能见着皇上啊，见着皇上要给他们说两句坏话，他们这官儿就容易保不住啊。所以吏部府的人也来了。过去包公想见吏部府的大人，见都见不着，在门房里边都得递门包。今儿个这两位大人是亲自到这儿登门拜访。大厅里边摆开酒宴，非常热闹。这包兴呢，现在也换了装束了，这身衣服跟以往不一样了，不像在庙里了，现在头上戴着方巾，身上穿着绣花铠氅，出出进进俨然是府尹大人的亲随。包兴张罗着，正在这张罗着呢，大人们都来了，外边来了一位穷儒。什么叫穷儒啊？就念书的，一看就很穷。从哪儿体现出来？穿那衣裳，身上穿着这袍子，肩膀头这儿打着补丁，底襟下边也打着补丁，腰里边系着丝绦，穿这双靴子，前边打着包头，后边钉着号掌。瞧这个意思，面容清瘦，三绺短髯，岁数不算太大，倒有点文人气质。这个人走到开封府的门口，这迈步往里就走，把门一看，哎，别往这来，今儿什么日子，要饭改天再来。这穷儒一瞧，我是要饭的吗？啊，告诉你们，我要见 包的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为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10-4499 400-710-449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下面有请出的依旧是咱们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的，赵宁老师，昨天我们不是说到哪怕是道地的云南天麻啊，如果只是用简单的煎煮泡水的这种服用方式，不仅很麻烦，天麻素呢也会自然的去流失，损失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那好东西不能就这么给浪费了，是不是？可是您又说呢，不是说有一种这个特殊的剂型啊，我还记得啊，有很好的保留咱们天麻素的含量的作用。那这样的天麻呢，作用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呢，大家呢，其实在节目之后也纷纷的打了我们的热线来问啊，都在问啊，说哎呀，这么好的一个剂型，究竟是什么样的剂型？都特别特别的好奇啊，因为真的是通过食疗的这种方式，通过煎煮的这种方式，大家也很难避免这个营养成分的大量的流失。嗯、
2: 对，就是不好把握。
0: 对，嗯，
2: 是吧？就是一不小心，嗯，我们想要的这个成分就会被氧化，然后就会被流失。
0: 对，
2: 它其实吧，就是新的剂型吧。你像咱们祖国中医药，嗯，已经。就是在最近的五六十年里，确实我们每一年都在有新的一些发现。那么这种新的剂型呢，可以说是时代带给我们的一个好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把现代很多好的科技应用在中医药的提取的这个上面。那我觉得这应该是时代的一个成果吧，就是中医它也是需要那个就是进步的。
0: 嗯，
2: 所以最新的这个剂型啊，就是据我了解，它应该算是中医药界的一种就是口崩剂型了，应该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这个就是制药的一种方式。可能未来100年5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是目前为止的话，这种口崩剂型还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因为我在最早是了解这种科技的时候啊，我就听说一个词叫做喷雾干燥技术。我又后来我就在想啊，我说再早我师傅对中药的处理无非就是炮制啊、晾晒呀、你是久蒸是久晒呀还是怎么样的过程哈。但是这种就是现代高科技的处理方法，就我们个人像我师傅那个采药那个年代是绝对不具备的，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种科技的结果。他们用的就是喷雾干燥技术。因为我讲过一点哈，天麻里边的天麻素就这种最关键的这个元素啊，它怕热。
0: 哎，对
2: 啊，怕折腾。所以你看即便是我们做药膳里边也得需要你煎煮的时间还不能太短，你说放进去就拿出来也不行，因为它需要天麻素的吸出、
0: 嗯、
2: 啊，然后时间长了也不行，天麻素就容易被挥发。所以如果我们要是用原来的那种方法，说我是用水去煎呐、啊、去煮啊、去泡啊，可能天麻素真的是非常容易受损的，利用率也是很低的。我记得我师傅那阵儿，就是再早去煎药的那个时候也是，他们我感觉啊，比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什么药房啊或者医院煎煮的方式更加严格一些吧。我记得再早我们搁外边院子里边拿个壶水都没有，就这样的，或者真的是吞咽困难。有一些同志我见过的，就你给他喂一勺水，最后还得有1/3勺是顺着嘴丫流下来的。
0: 哦，喂不进去。
2: 就是他

0: 喝水、吃饭都非常费劲，那你就别想吃药的一个问题了。吃药一碗药喂进去以后，喂的冰凉，还没喂完。
1: 哎呀，
0: 就是哎呀，
1: 这个、
0: 太多了。
1: 嗯、
0: 但是你想，这种这个好的剂型，我为啥跟你说哈、啊，小陈儿、
1: 嗯，
0: 我特别欣赏这种高科技的东西。第一，因为可能是智慧；第二个，打破了中医药传统的这种东西；第三，它的效果是翻倍的。就是这种口崩的颗粒，不光是有天麻素含量让你很有保障，而且它的效果很稳定。
1: 哇！
0: 你吃也不费劲，就往嘴里放。
1: 我觉得张老师、
0: 哎，
1: 您刚才讲的这个喷雾干燥技术，
0: 嗯，
1: 低温的口崩剂型，这太有优势了。真的很有感触，我那时候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因为摔了一跤躺在床上不能下地，然后我给他喂一些药啊什么的，就跟你说的一模一样，这一勺下去半勺漏出来，躺床上吃不了，他咽不下去，这是第一。第二个，我父亲现在70几岁，他跟我说，他说你看，我很明显的能感觉到我的吞咽肌，就是就喉咙这儿这个吞咽肌这儿，
0: 嗯，
1: 不行了。我裹饭或者是咽东西下去的时候，我得嚼得稀烂，或者是要有一点汤汤水水，我才能顺下去。有的时候那个大点的药片是根本没法咽下去的，
0: 咽不下去。
1: 对，你说，你看这个口崩的这个剂型，那天麻素含量就够高。那么，高含量的天麻素含量的东西，在这个口崩剂型的加持之下。它吃起来不但方便，而且100%的吸收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嘴巴里面，很快的溶解到。
0: 哎、
1: 而且我还想到了一个事儿，哎，这个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咱们以前吃的那个救心丸，不就是要放到舌下去给它含化吗？那
0: 对，
1: 舌下的血管很多，那这个时候其实吸收的也很快。
0: 啊、
1: 你说在口腔里面，这个药效在口崩的加持之下，它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吸收的就特别快。
0: 哦。你说的是对的
1: 啊，
0: 你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那是在口崩颗粒上一代就拥有的这个技术，然后它在舌下含服就行。
1: 对对，
0: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都是能够在我们口腔当中快速的能够吸收，好赶快把作用发挥到我们的人体。就这个口崩颗粒的这种剂型，就是从原来的那种什么硝酸甘油的技术当中我们总结出来的。
1: 哎呀，太好
0: 了，怎么能让它不是那个小球球含在嘴里头、
1: 嗯、
0: 啊，含够分把那个小球球还在哈、
1: 嗯、
0: 哎，怎么能让它到嘴里立刻吸收？这就应运而生了口崩颗粒的这种剂型。它这种东西到嘴里之后啊，入口就吸收，然后吸收就开始起效。它整个的那个颗粒从我们嘴里快速崩解之后，那个药效就通过口腔黏膜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了，所以它能快速的起效。
1: 嗯，
0: 这个真是秒起效啊，它这个速度非常快。你像过去那种那个啥那个破壁颗粒，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破壁颗粒也是很牛了，在上一代技术里边的时候也是中医药的一个革新型的技术了。但是它现在我们总结出来啊，它有一个弱点，
1: 嗯，
0: 就是它虽然得进行超微的粉碎、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打破这个壁垒、
1: 嗯、对 对, 对, 对，
0: 但是它得用水泡，
1: 哦，冲剂一样的是吧，它泡开，
0: 对、
1: 嗯、
0: 你得泡，你不泡不行、
1: 嗯、
0: 你除了就这种情况吧，你如果是换成天麻素的话，你想想你给它粉碎了破壁颗粒了，然后你放嘴里是不是得泡，
1: 嗯，
0: 你谁也不能说的我整完以后那热乎乎的水我咕嘟咕嘟的就得喝，是不是还得晾一会儿，
1: 是，
0: 哎，你这反复的浸泡反复晾的时候，其实就影响到了天麻素的一个作用，那你就更别有说哎呀到底下还会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没说嘛，科技是一直都在进步的，从最早的丸散高丹开始，一直到舌下含服的技术迅速起效，一直到破壁颗粒，再到现在的这种口崩的这种技术，是一代比一代强，一代保留的药物的特性和效果就越强，它的作用就越强。而且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讲过，我说那个天麻呀，
1: 嗯，
0: 我们当初挖的时候我都得把手吞里头去，拿这个袖子捂鼻子、
1: 嗯嗯、
0: 为啥真呛人，就那个马尿味儿、
1: 嗯嗯、
0: 真的很呛人。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那你想啊，这个药如果原汁原味在这儿来的话，嗯，他的确吃这个东西需要点勇气，反正也确实是这样。但是你口崩颗粒的这个东西啊，它会根据

0: 现代的科技往里边添加了一些让你不太讨厌的东西，
1: 嗯，
0: 既不影响药效，又能够改善你的口感。它加的啥呢？叫赤藓糖醇。
1: 有点微微甜，但是也不是糖，是代糖。
0: 它是一种代糖。
1: 嗯，
0: 它是很淡的、很淡的甜味儿，所以它不会因为你血糖高或者这个人胖，我吃进去以后会增加反作用，不会。
1: 嗯，
0: 而且它不会让你的血糖波动。
1: 嗯，
0: 所以这样就等于说，我们吃的时候含在嘴里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压力，你不用担心药味儿，你要不用担心，哎呀，我能不能吃得了啊？这味儿不用担心，就是人家把味道和口感的这一块都给你处理好。
2: 嗯
0: 啊，
1: 我天，
0: 很了不得呀，
1: 很了不得，
2: 对对对，
0: 哦，
2: 这就不得不说啊，咱们现在科技的这个发展的这个优势了，也可以说把这个。天麻呀做成口崩颗粒以后呢，各个方面呢它就没有任何的短板了，还带很大优势。
1: 你看这个，对呀，
2: 对
1: 人老，
2: 对，
1: 这个咱们这个口崩颗粒真的是比咱们以前用个小煤炉扇一扇，这三碗水煎成一碗水的那个要好多了。
0: 哎，
1: 哗哗哗哗，哦，是吧，
0: 我都干过这事儿。
1: 又热，
0: 扇子哗哗一顿扇，
1: 到了夏天热啊。口崩颗粒算得上是面面俱到，解决了服用天麻的这种传统方式的炮制的不方便，利用吸收率低的这个问题也给把它解决了。这要是把这个小草瓣的天麻做成这种口崩剂型，那就是绝对不浪费啊，好东西啊，这好东西不浪费， 对吧？那这是如虎添翼。哎呀，我觉得越说我越兴奋呢，
0: 是吧？我们就很感叹，就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技术，别的咱不谈啊，工业上咱不懂，咱就说对药物处理，尤其是中药利用的这个技术上，哎呀，真的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1: 了。
0: 就是现在我们所能够说得到的，您有一个老爷子跟我怎么说来的，他说是那个意思是，就是只有你什么那个想不到的，没有现在科技实现不了的
1: 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0: 真的，对，真的是这样。我有一个那个谁，有一个那个老大爷，我和我师父都认识，他姓刘。有一回是啥呢，我们是小草坝天麻刚刚出这个口崩颗粒的这个时候吧，完了我们就建议那个老刘大爷，我说大爷你试一试这个，因为他是怎么的哈，他本身就吃东西就费劲，他是一个典型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你说平常吧你让他走路什么的话他还行，但别着急，一着急呢也是左腿半右腿的那种，然后他除了走路之外吧，他就是存在这个吞咽困难，你让他吃口饭喝口水都非常麻烦，咱别说你吃东西，就是他一看着我们爷俩一进去的时候，他一高兴一激动一张嘴，口水都哗流下来，都止不住。
1: 嗯，
0: 他那个身上总拿一个别针儿，别个手绢儿，像我小时候上幼儿园，这就别一个手绢儿擦口水，就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他当时那个老刘大爷就是啊，稍微不注意他就容易呛着，真是弄得哪哪都是。你给他吃饭，你都不能说的来我直接去喂他，不好使的，你吃饭你都得拿那个勺子什么的叨叨叨叨叨叨叨得叨的半天，你就是你得把那个米粒儿都给他捣碎了。
1: 嗯，
0: 都是这个样子，他吃的基本上就是糊糊的状态，你要剩个大米饭粒儿，比如说他要没看着一下就呛呛完就往外喷，
1: 哎呦你看
0: 就遭那种情况，哎呀弄得就是每次吃饭都很紧张，他吃一顿饭没有一个点下不来，然后就那一口可费劲了。因为他老伴儿吧，从他得病以后，那个我大娘那个人真是就一直在他身边照顾着，也吃点饭呢，他就是一个手拿着碗就成一个小碗底儿，因为你弄多了，他有的时候一咳嗽什么的，一着急往那个桌上一放，他就得拍后背，他就有的时候就反应不过来，因为岁数都大了。所以那阵儿我大娘有的时候就跟我们讲啊，他说哎呀吃一顿饭呢，我得先喂他，等他吃完了我再鼓动我自己的那口去啊，你不给他伺候完就不行，所以他一般一吃饭的时候早上都得9-10点钟吃，你7-8点钟得喂他得收拾，然后得等到中午的时候得1-2点钟吃，一天就2顿饭，
1: 哎呦
0: 你整不过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后来你就上那个医院去用那个药吧，也是你给他打针你就得搁医院住院，那玩意儿也不能总靠打针呢，回来一吃药人家告诉他你吃药不行，你就给他捣碎了，哎呀我给这大娘累的呀，吃点啥东西咣咣咣一

0: 论捣碎，完事买那种颗粒的药，你知道不？有药房抓那种颗粒的药，往上几袋，你这个两袋，那个三袋，往起一倒。他说倒完了以后煮不化怎么整？那药底子怎么整啊？他就得拿匙一点点碾呐，
1: 嗯，
0: 一点点碾给碾碎
1: 了
0: 还是不行，就是有一点颗粒他都整不进去，就给他伺候着药。他说没有一个多点下不来，
1: 嗯，有
0: 就这样的哎。完后来我就跟我说这个事儿了，完事赶上咱们有那个口崩颗粒了，我说你这么的，我说大娘你给他试试，我说我感觉这个挺好，我打开了一袋吧，我稍微拿这个倒了一点儿给我大娘，我说大娘来你嘴里含点这个东西，我说没事儿，我说你，他说我没有啥毛病，我说别去，我说大娘这个东西你尝试一下，我说不是喂你吃的，是你看他吃的非常方便，我就倒给他倒嘴里去了，
1: 嗯，
0: 我吃了三分之二袋儿。给大娘倒了三分之一袋、嗯、我告诉她，我说你倒进去，你就像我这样啥也不用干，我大娘就倒嘴里了，倒嘴里她说哎呀这玩意好哎，她就抿吧就进去了。我说对，我说你每次喂我大爷这个天马口崩啊，你就这么喂，跟那个小孩他吃饭用啥呢？用小婴儿的那个喂奶壶的那个勺，
1: 哎呦

0: 进去了，完再给他一勺，再啪的，就这么的，吃的老容易了，还不呛。
1: 哎、
0: 我大爷还不拒绝，
1: 嗯，
0: 我吃的还快。
1: 你看，就是喂的人省事儿，吃的人他也省事儿、
0: 哦，
1: 是吧？
0: 非常非常的省事儿。
1: 你看就，
0: 后来我跟我大娘聊天，我大娘说的，哎呀，她说宁儿啊，你可解决我大问题了，我就一天照顾他，连吃药，一天得喝两顿药，两顿药两顿饭，还得给他单独去做那个大米呀、啊，都得熬成粥的那种，有一点米粒都不好使。
1: 嗯。
0: 完了就跟我说伺候他，我这一天呢得四五个点专门去伺候他，哎，又洗又算什么？他说这回可要强多了，就是最起码药的这个东西我不用在那煎的，不用在那煮，也不用跟那碾那个药渣子了。他说这个太容易了，
1: 对，
0: 放嘴里就完事儿。后来慢慢的给我大爷又配了一些其他的一个药物，他慢慢的你天麻起效了以后吧，他那个吞咽的功能一点点吧就有一点改变。后来他就配合一些别的这个药吃，吃完了以后慢慢的真的啊、
1: 嗯、
0: 慢慢就好准了。
1: 哎呦，我觉得
0: 你发现啊，有的真的有的这个老人的这个病啊，他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吸收有问题。
1: 是的，你说这一个人中风，我们说这家里面要是有一个人中风，那、
0: 哎、
1: 全家发疯啊，那是吧？他中风、
0: 哎、
1: 你发疯啊，对吧？人家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那那没办法呀，你这一天两天行，你三天五天你能撑，
0: 哎、
1: 那三个月五个月那你就疯了，
0: 哎、
1: 对吧？
0: 我跟你说，这个是真事儿、
1: 啊，是
0: 吧？这个、是真的，你总结的这个是真的是太对了。
1: 所以你看，像刘大爷这种情况，
0: 哎、
1: 用上咱们天麻口崩颗粒，那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再大的问题在技术面前那它都是小问题，对吧？刘大爷以后看来后面这个情况就有所改善。为啥？他把有效的东西，对他有用的东西他吃进去了，他有改善了、
0: 啊、
1: 对吧？他自然而然的慢慢慢慢一天比一天好，这是大家都想看到的事儿、
0: 啊。
1: 所以你看这个事儿，我觉得在技术面前我觉得这种东西伟大，在所有的老年人的疾病的面前，技术的问题，原料的问题、
0: 嗯、
1: 真的是两大核心问题。咱们天麻口崩颗粒，哈，对吧？左右开弓，真的漂亮。
0: 对
1: 啊，
0: 对，就是他把那个药效都用到了极致。
1: 嗯，
0: 你像这种中风后遗症的啊，你要按照药理来讲，它无非就是你的经络被那个身体当中的风啊，或者是形成的一种痰呢给堵住了，它气血不就过不去吗？
1: 道理
0: 通。然后你就要用祛风通络的药、
1: 嗯，
0: 因为要把堵的地方给它打通。打通了，气血顺利的到达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了，这样他的肌肉啊或者是经脉啊就得到了濡养，然后身体就有劲儿了。
1: 对，
0: 尤其是啥呢，就是末梢，
1: 嗯、
0: 手脚这算是末梢了，这个地方不容易好，那你就需要强劲的药力才能真正的游到我们的末梢神经的这个上面。那你要对我大爷和大娘来讲的话，这个天麻就绝对是一个立了功的一味药材。这个东西它改善你的血液循环之后，打通你的脉络，它对你的手啊，比如说手指头尖儿和脚、
1: 嗯
0: 出现什么麻呀、刺痛啊、发凉的状态就改变了。
1: 嗯，
0: 那你同样的，你咽喉也好，你舌头也好，你吞咽神经也好，它也一样会被你血液循环这个东西慢慢的给带通的。所以通了以后，你的药效吸收了，你的功能才会逐渐的去恢复。那你要说这个药效都到不了我们这些地方的话，它怎么能够好啊？世界上没有不药而愈的事儿，你知道不？它只有什么呢？你这个药效到不了那里，再好的东西它起不了效。你要用对了东西，你要用好了这个技术的话，现在科技其实解决的就是一个药效的问题和吸收的问题，再有就是效果的问题嘛。那你说我们层层去推出这个很好的科技结果，去让它干预到中药的使用当中，为的不就是最终的效果去服务的吗？
1: 嗯嗯，
0: 好不好？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哦、这个哎呀真的是很牛的。
1: 哎呦我天，那也就是说、
0: 嗯、
1: 咱们这个说小草把的天麻、
0: 嗯、
1: 本身东西好，再有最近没少提到的这个祛风通络的这个作用、
0: 嗯、
1: 看来这个风对我们的身体确实伤害特别大。
0: 对。
1: 对吧，我的这个理解，咱们任老您说呢？
2: 嗯嗯，对对，其实你说这个对啊、
1: 嗯、
2: 没错。咱们黄帝内经当中啊讲到的是风为百病之长。
1: 嗯，
2: 它呢可以导致呢很多种疾病。它这个风为首啊，首要的。主要的因素呢，它是由于根据它这个病因呢病机的不同，是吧？我们呢又可分为外风和内风。外风呢它是指着这个风邪呢 重的重了人体。

0: 的这个经络里头啊，内风呢它是指着这个病邪进入五脏了，哎，导致这种情况，你这个语言不利呀、半身不遂呀、等等，这些这危害太大了。
1: 感谢老师的精彩讲解，稍作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你要是治病啊，如果身体有风邪的存在的话，你不把这个消灭了，那你就看吧，它东躲西藏的，你逮不住它。而且吧，像我师父来讲的，这个风啊，它是分内外的。如果是外风，这个风邪，尤其是上了岁数的，我们这个身体机能的下降，风邪是更容易侵入我们的身体的。你要等它到处都是，那你就看吧，你这病没法整。所以它基本上这个风啊，它都不是说自己走。你看外边自然界的风都会夹杂的什么什么灰啊、什么树叶子啊、什么杂物啊，都是这样走的，没有干干净净的风，要不就带着沙子带着什么东西的。身体里边也是，这个风它经常会夹杂着一些什么寒啊、湿啊、热呀、燥啊，跟这些邪气一起混到一起去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你像我们现在的风寒感冒，什么风湿，什么风疹、湿疹，全身的酸痛，再伤及到脏腑，最后经络被堵啊，全身都难受，又心脏又脑袋，哎呀，你就看，就全出来了。所以平常的时候，在大自然的角度下，我们都得防风，对吧？你窗户漏风都得补上呢，更何况除了外风，我们身体还有内风啊。你就像我师父说的一样，
1: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
2: 外风、
1: 内风啊。
2: 对，就你身体里头，你没有外风，你自己还产风
1: 啊？
2: 这就我们说的内风吗？
1: 那这内风，咱们也讲讲。这那外风我好理解啊，就是咱们能感知到的，对吧？这内风就是在里面的，这怎么说？
2: 哎呀呵。我一提你就明白
1: 啊，
2: 内风是什么啊？
1: 啊，
2: 是属于我们身体的功能下降
1: 啊，
2: 导致我们人体的气机紊乱，中医叫什么伤阴呐、血虚呀、痰火这种情况
1: 啊。
2: 但是它造成了一种问题，叫什么？叫肝阳上亢，你听过没？
1: 我听过，但是我不理解，什么叫肝阳上亢啊？
2: 肝阳上亢，肝是什么？肝就像个电风扇
1: 啊，
2: 它是通过疏泄功能，去让我们的身体气血和经络顺畅运行的，就是那个肝是让你正常的身体循环的，但一旦要是肝风太盛，它就容易吹得你血液汹涌澎湃的，你比如说上火、着急，那么它就会容易导致什么高血压，对吧？你说血压一高了的时候，人会怎么样？
1: 头昏脑胀。
2: 对呀、那不就风吹得太厉害，吹得你头晕脑胀的吗？
1: 这跟我爸那个现象不是一样吗？就是头晕脑胀站不稳，
2: 所以肝风它也会把你身体的小问题变成大隐患。一个小火星子再遇到风、就会酿成火灾。
1: 星星之火可燎原了，这就
2: 对呗，那你就不好整了呗。
1: 那
2: 如果说你这个小星星之火夹着风，里边还带着痰、带着火、带着瘀、带着虚，一起去夹攻我们的身体，让你经络淤堵，你还好得了？
1: 好不了。
2: 你现在失眠的肢体麻木的、胸闷气短的，多常见呢。中风的、晕厥的、癫痫的、抽搐的，还有那些你看啊，不是帕金森，他这手抖得了不得，脑袋也摇的，有没有？
1: 有，
2: 这就是内风啊。
1: 我天哪，作为内风它攻击范围可广啊、叫煽风点火。我这个我觉得这个词儿用得好，我想到这个词儿了、叫煽风点火，对吧？它会引起许多的病症，然后让这个病症来的也非常的凶险，非常的危险，对吧？
2: 对，那就不好整了呗。
0: 你看这个风呢、它的特点啊，它风性它善行而说变，它就无处不到啊，无处不去啊。那许多的病人呢，得了这病以后啊，伤害是非常大的呗。哎，而且呢，它这个病情呢，来的也急暴，是吧？凶险性程度呢也非常重。啊，它呢还有个特点，你刚中风的时候呢，它是往你头上使劲儿，往你脑袋上使劲儿，有的是呢在你经络上伤着你神志，它来势呢急骤迅猛，是吧？有的时候你不可预防，就是这种情况，
2: 躲不了。
0: 你这
1: 就是像一
0: 次、你看平时你还真得留心点、注意点，你才能觉察出来你有风的存在。
1: 就是咱们像走在大马路上，忽然一阵风过来，你防不胜防，是吧？这种感觉，
2: 就说你躲不了。

0: 所以你看好多的人吧，一旦要发作，可是突然之间这个人就完了，就发病倒地就不起了，那不就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吗？要不然这邪风要一起来的话，它容易让你致残呐。你说现在那后遗症的同志得有多少？这不就是致残典型的一种表现吗？对吧？
1: 对。
0: 那你生活上致残的人，你长期离不开人照顾啊。你像我说我刘大爷和大娘那个事儿，你说谁也受不了这个事儿、啊。
1: 再好的人，再那个活络的人，时间一长了，大家都厌。
0: 那对呗，你说你这个病，他这你就怎么整，你几乎看不到好，就是一得这个病，刚开始心气儿都可好了，我一定好好配合治，但是你忘了自己身体的接受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但凡是跟风吧能够挂上钩的都不好整。中医讲风为百药之长，肝风一动百病开端呢、啊，所以很多的重病、慢病和危病，它都有它从中作梗的一种表现。那你想，那我们要治它的话，现代的，我没说现代科技配合中医，只会让我们的中医越来越这个，就是它的药效会更值得期待，也越来越那个什么高级了一些。
1: 嗯，
0: 你像用道地的天麻，你要配合口崩颗粒的这种剂型，你不用别的，就祛风通络的这个作用，在目前的中医药界来讲，这就是很牛了。
1: 嗯，效果好。
0: 我不能说对 number one 那也差不多了，就是目前最高的科技就在这里了。50年以后会不会有那种就是就喘气就能吸收药效的？那我不知道，那是科技。但是目前为止，这种科技就是最好的一种结果了。用这个东西，它就有助于我们身体功能快速的恢复。那可能恢复之后呢，我们手脚就不会那么酸麻痛了，也不会感觉到什么头晕脑胀，而且这个人说话也清晰了，吃饭也轻松了，那也就不用你的家人什么跟着遭罪害怕了，对吧？
1: 对。
0: 但如果这个风要是不除，这个东西就会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医生会告诉你要防二犯。
1: 嗯，防再四、
0: 哦、对呀，你防二犯其实不就是这个东西可以随时随地威胁你的健康，而且按中医来讲它还会影响你其他的一些问题的治疗，比如说你想滋阴的补血的什么化瘀的益气的等等，这些药物它都很难能够发挥到作用，因为有风在。
1: 它的危害我相信大家今天这档节目听得非常清楚了啊，许多朋友们肯定也一直在惦记着咱们这个小草瓣的天麻口崩颗粒。你知道我想说什么的吗老师？
0: 啊，
1: 你知道我想说啥了吗老师？
0: 想看看它长什么样啊？
1: 对呀，
0: 想看它长什么样。天麻吧，祛风通络的这个作用在药典里那真是可圈可点的。你要赶着小草霸天麻吧，它基本上我没说嘛，蜜环菌提供的营养，所以它这个天麻素吧含量比较高。如果要是再能配合上口崩颗粒的这种剂型的话，那么肯定就吃起来就更方便一些。
1: 嗯，
0: 可能对咱们一些老同志或者是病重的这一部分同志，吃药费劲的这个同志来讲的话，可能就更有优势。但是天麻只要是那个口崩颗粒的这种剂型吧，在咱们国内中医药界现在还没有普及，只是凤毛麟角的一些那个地方哈，就科技技术比较发达的这个地方才会出现这种口崩的这个剂型。所以我最近这几天也在给大家详细的去询问关于口崩剂型的这些情况，但是我感觉小陈哈、
1: 哎，
0: 还得个一两天的时间，我这事儿才能定下来。
1: 那么希望在张玲老师的努力下，咱们云南小草霸天麻口崩颗粒的事儿啊、哦，咱们几天之内能够尘埃落定。那么大家呢，也在这几天呢，也要。一定要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一定会在节目里面呢随时告诉大家。好的，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上半段呢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400-710-4499 400-710-4499。 感谢老师的精彩讲解，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0: 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3: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0: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为您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拨打400-710-4499 400-710-4499。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张林老师和任老，我们一起来回答我们留言，好吧？我们开始第一位，这位朋友叫西西姥姥，他说：“张林老师、任老您好，我想问个天麻的事儿。”他想给父亲用、他是给父亲用的
6: 啊，给父亲。
5: 嗯，他给父亲用。他说：“赵宁老师，关注天麻是有原因的，因为以前吧，他给他爸爸用过这个天麻丸，啊，天麻对，
6: 天麻大丸子。
5: 嗯，对。然后他说他父亲一年前呢脑血栓，当时救过来了，人呢不能下地，吃东西费劲儿，那喝水呢呛水，所以呢到现在呢虽然能恢复一点，但是不是特别好的恢复。然后上个月呢他就是总是拿右手啊摸左胳膊，然后呢
6: 右手摸左胳膊，
5: 摸右脸。然后呢他就去问大夫，大夫说呢应该是属于那种叫区域性的感知障碍啊。然后
6: 对对
5: 对，
6: 对
5: 吧，他说他自己觉得这个发麻发木不舒服，就是摸嘛，摸胳膊摸脸。然后呢大夫给他就开了这个天麻丸，然后到现在吃了有两个多星期了，感觉呢确确实实能缓和一些，但是没有想象的和自己期待的那么明显。摸的时候呢问他麻不麻，他就是说还是麻。就是这个
6: 还是有点麻，是不是？
5: 对对对。
6: 但是天麻丸作为处方药来讲，它本身的作用就是祛风除湿、通络止痛，所以他父亲估计还得用一段时间。
5: 嗯，
6: 还得再用一段时间。但是一般的话，你看啊，普通的天麻，你这要是真正的小草坝那边的天麻的话，它可能你像我们，即便是熬汤喝个两三回啊，你的感觉都会明显的有不一样的情况。那就是它的这种可能对神经末梢啊，或者说就是影响到我们运动和传导神经的时候，可能问题会更重一些。那你就遵照医嘱，这个药呢，首先吃是对的，你可以继续。但是现在可能对脑血栓，就是长期脑血栓康复错过黄金时间的这种的话，肯定对神经细胞的伤害是有的。你这种的话呢，是后遗症造成的，那就先遵医嘱呗，先吃药呗。天麻丸，开了就吃，这个很对症的，对不，师傅？
7: 您说的对啊。脑血栓，中医呢管它叫脑中风，主要病因呢它是气血逆乱，风火痰瘀呢阻滞脑络所导致的。中医呢根据临床的症状的特点呢，它分为重经络的病呢比较轻，重脏腑呢病就比较严重了，就分这么两类。治疗呢它是以活血化瘀、通络醒神、扶正祛邪为治疗，
6: 不是靠自己生长。你像这个云南那边的话，它都是靠那个菌类去供给的。你说谁没事能上那栽点菌类去？天天跑在海拔1000多米，给它去除草施肥，没有人管，所以都天生地长的。那你那种肯定要贵，差不多要高上两倍。那你那个天麻素含量都高的话，那它的药效肯定要非常的稳当啊。所以反正就这些呗。
5: 所以呢我就觉得大家呢都想用，所以呢这份期待呢这个心呢赵宁老师是体会的非常的真真切切了，所以赵宁老师也会帮大家努力争取一下。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留言呢就到这里。那么如果有关于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节目结束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4499 400-710-4499。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是相声演员卢鑫，
1: 我是相声演员玉浩，
0: 说唱就唱，想跳就跳，谁说相声一定只能站着说，
1: 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生活也要像相声一样欢脱，
0: 生活的打开方式有很多种，希望你和我们一起选择最开心的那一种，
1: 比如每天都要收听江苏文艺台
0: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文艺914
2: 就是有意思。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7: 北京时间7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从字里行间。

0: 好，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联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2: 达达尼昂从特雷维尔先生那儿出来，在街上溜达，无意间他发现博纳修太太在阿拉米斯家的窗户底下和一个女人接头。博纳修太太也认出了达达尼昂，于是博纳修太太便提出让达达尼昂送他去一个地方，却不告诉他是什么地方和什么人会面。达达尼昂答应了。
3: 达达尼昂把胳膊伸给博纳修太太，他紧紧地挽住，两个人走到了竖琴街地势高的一头。到了那儿，年轻女人显得犹豫不决，就像她在沃迪拉街上已经表现过的那样。然而她似乎从一些特征上认出了一扇门，她走到这扇门前，对达达尼昂说：
2: 现在先生，我就是到这儿来，非常感谢您的高尚的陪伴，使我免遭我单独一个人走路会遇到的所有的危险。但是履行您的诺言的时刻到了，我已经到了我的目的地。
3: 那么在回去的路上您什么也不再害怕了吗？
2: 我只有强盗好害怕。
3: 这难道不要紧吗？
2: 可他们能抢我什么呢？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3: 可是您别忘了，那条是有文章的绣花手绢。
2: 哪一条啊？
3: 就是在您脚边找到放回您口袋里的那条啊。
2: 住嘴住嘴，坏东西，难道您想毁掉我吗？
3: 布纳修太太，您清楚地看到对您来说还存在着危险，既然一个词儿就能吓得您发抖，而且您也承认如果有人听见这个词儿，您就会毁掉啊！听我说布纳修太太。听我说，我想请您更大方一点，你一定要信赖我。难道你没有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我的心里只是忠诚和同情吗？
2: 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因此请您问我个人的秘密吧，我会说给您听的，可是别人的秘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3: 那好吧，布纳修太太，我自己会发现的。既然这些秘密会影响到您的生命，就应该让这些秘密变成我的秘密。
2: 天哪，千万不要这么做。天哪，你千万不要插手那些和我有关的事情，千万不要想方设法在我要完成的那些事情里协助我。天哪，以您被我引起的对我的关怀的名义，以您给予我的今生今世我不会忘掉的帮助的名义，我要求您这样做，您应该相信我对您说的话。天哪，你不要管我，对您来说我已经不存在了，就像您从来没有见过我一样。
3: 见鬼，这么说阿拉米斯也应该跟我一样做吗？
2: 天哪，您向我提到这个人名已经有两三次了，可是先生，我曾经对您说过我不认识他。
3: 你不认识他？你敲那个人的护窗板却说不认识那个人。得了吧，布纳修太太，你别以为我这个人太容易轻信别人了。
2: 这叫我怎么说呢？算了算了，这一切以后会弄明白的，可是现在先生您把嘴闭上好吗？
3: 亲爱的布纳修太太，如果您能够一直看到我完全向你敞开的心房，你会看到我那么多的好奇心，您就会可怜我的，你会看到那么多的爱情，你会立刻满足我的好奇心的。我想对爱您的人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2: 天哪，您太快地谈到爱情啊，先生。
3: 这是因为爱情朝我来得太快，而且是第一次来，要知道我还不满20岁啊。布纳修太太，请您听好了，我已经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
2: 什么？
3: 就在3个月前，我差点为了一条手绢跟阿拉米斯决斗，这条手绢和您给待在他家里的那个女人看到的那条手绢一模一样，

0: 而且我可以肯定上面有相同的标志。
1: 哦，天哪，先生，我向您发誓，您拿这些问题烦我已经把我烦得受不了了。
0: 啊，可是您不纳修太太那么谨慎，好好想想，如果你带着这条手绢被逮住的话，如果这条手绢被搜出来，那么你不就受到他的牵连了吗？
1: 怎么会呢？姓名开头的字母不就是我的姓名开头字母吗？ CB Constance Bonaccio。
0: 哦不，那有可能是 Camille de Boatlasi。
1: 天哪，别做声，先生，你千万别做声。哦天哪，既然我为我自己所冒的危险不能阻止你，那就请您想想您可能冒的危险。
0: 我？
1: 是的，您，你认识我，会有进监狱的危险，会有生命危险的。
0: 那我就再也不离开您了。
1: 天哪，先生，以上天的名义，以一个军人的荣誉的名义，以一个贵族的谦恭的名义，请您走吧。瞧，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了，有人等我的时刻到了。
0: 哦，太太，你既然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再也不能拒绝了。您放心吧，那我走了。
1: 哦，那您不会跟着我，不会侦查我吧？
0: 哦天哪，当然不会，我会立刻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1: 哦，上帝啊，我原本就知道您是一个正直的年轻人。
0: 布纳修太太大声地说，她把一只手伸给丹尼昂，另外一只手放到一扇几乎嵌在墙里面的小门的门环上。丹尼昂抓住伸过来的那只手，满腔热情地吻着。布纳修太太催促道，
1: 哦，好了，您就走吧。哦，以上天的名义，走吧。有人在午夜十二点整等我，我已经迟了。
0: 迟了五分钟？
1: 是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五分钟就是五个世纪。
0: 当一个人在爱的时候。
1: 啊，谁对您说我不是在和一个恋人打交道呢？
0: 哈，你等的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
1: 哦，天哪，争论又开始了。
0: 哦，不不，我这就走开，我这就走开。我相信你，我希望我的忠诚能值得你的充分的信任。那么再见吧，太太，再见。
2: 达达尼昂就像感到自己非得猛下决心才能放开他握住的那只手似的，急匆匆地跑了。这时候，博纳修太太就像敲护窗板那样，慢慢地间隔均匀地敲了三下。后来，达达尼昂跑到街角，回过头来看，门打开又关上，漂亮的服饰用品商的妻子不见了。达达尼昂继续走他的路，他曾经许下诺言不去侦查博纳修太太，即使他的生命全靠他去的那个地方或者将陪伴他的那个人来决定，他也要回家去，因为他已经说过要回家去。五分钟以后，他到了掘墓人街，他一边走进家门，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0: 啊，可怜的阿多斯，他简直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了。他不是等我等得睡着了，就是已经回到他自己的家去了。如果回到家里，他一定会听说有一个女人来过，一个女人在阿多斯家里。啊，总之，在阿拉米斯家里也有一个女人。啊，这一切实在是太离奇了。我真想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了结。
2: 达达尼昂一边高声的自言自语，一边走进了一条过道。通往他的房间的楼梯就在这条过道的尽头。这时候，布朗谢跑出来，对他急匆匆地说：“
0: 哦，我的主人，糟透了，糟透了，
3: 糟透了！怎么，蠢货，你这是什么意思？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哦，各种各样的不幸。首先是阿多斯先生被逮捕了。”“
3: 你说什么？阿多斯被逮捕了？为什么？”“
0: 是的，是的，有人在您的家里找到他，他就把阿多斯先生当成您了。”
3: 是谁逮捕他的？
0: 就是那些被您赶跑的那些黑衣人找来的卫队。
3: 那他为什么不说出自己的名字？他为什么不说这件事情跟他无关？
0: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不肯说，我的主人。相反，他走到我跟前对我说，他说这时候需要自由的是您的主人而不是我。既然他知道一切而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别人以为抓的是他，这样他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三天以后再说出他自己是谁，他们只能把我放掉了。
3: 哦，天哪，好样的，阿多斯，高尚的心胸，只有他才会这样。那些卫士做了什么？
0: 哦，他们四个人不知道把阿多斯先生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是巴士底狱，或者是带到主教堡去了。有两个人跟那些黑衣人留下来，

0: 到处都翻遍了，带走了所有的文件。还有两个人在那些人搜查的时候到门口站岗放哨，等一切结束之后他们走了，留下了门窗大开的空房子。
1: 那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呢？
0: 抱歉主人，我没有找到他们，他们没有来。
1: 哦，但是你一定是曾经让人转告他们我在等他们，对不对？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来，对不对？
0: 啊，是的是的先生。
1: 那好，你别离开这儿，如果他们来了就把我遇到的事情告诉他们，让他们到松果酒店去找我，这儿会有危险，房子可能受到监视，我马上要赶到特雷维尔先生家去，把这一切向他报告，然后我就上那儿去找他们。
0: 好的先生。
1: 不过您得留下来，不过您用不着害怕
0: 啊，请放心先生，我想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人，我如果想到勇敢的话我就会勇敢的。
1: 哦，好的，那就说定了，你宁可让人把你给杀了也不要离开你的岗位，懂了吗？
0: 是的先生，为了向先生您证明我对先生的忠诚，没有什么事我不能去做的。
1: 好的普朗谢。哦，看来我针对这个小伙子使用的方法肯定是正确的，以后要是遇到什么机会我还要使用。
2: 达达尼昂一天奔走下来，两条腿已经感到有点累了，然而他还是迈开双腿以最快的速度朝老格隆街奔去。
1: 特雷维尔先生不在府邸，他的队伍在罗浮宫值班，他跟他的队伍在一起。达达尼昂心想，必须要找到特雷维尔先生，重要的是让他知道发生的事。达达尼昂决定试试进入罗浮宫，他身上穿着德埃塞尔先生部队的卫士服装，对于他来说应该可以算是一张通行证。因此他沿着小奥古斯丁街往下坡走，又顺着沿河街往上坡走，一直朝新桥走过去。
3: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2: 当达达尼昂走到该内格街附近的时候，他看见两个人结伴从王太子妃街出来，他们的外表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两个同行的人，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女人的身材和博纳修太太一样，男人和阿拉米斯像的简直毫无区别。此外，这个男人还穿着火枪手的制服。
1: 女人的兜帽拉得很低，男人拿着手绢遮住脸，这种双重的预防措施也表明了他们两个人全都不希望自己给人认出来。他们走上了桥，就是达达尼昂走的那条路。既然达达尼昂是到罗浮宫去，那么达达尼昂就可以跟着他们。
2: 达达尼昂还没有走满二十步，他就确信那个女人是博纳修太太，而那个男人呢，就是阿拉米斯。就在这同一瞬间，他感觉到所有那些由嫉妒引起的怀疑都在他心里折腾开了。他受到了他的朋友和他爱着的女人的双重背叛。博纳修太太曾经发誓赌咒说他不认识阿拉米斯。在他向达达尼奥发了这个事以后才一刻钟，达达尼奥又遇到他挽着阿拉米斯的胳膊。
1: 达达尼奥仅仅没有考虑到他认识漂亮的服饰用品商的妻子才不过三个小时，除了因为他把他从那些黑衣人手里解救出来，这个女人应该对他有点感恩之情以外，他什么也不欠达达尼奥的，而且他什么也没有答应过他。可是达达尼奥却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受到侮辱、受到背叛、受到嘲笑的情人，血和怒火涌上了他的脸，他决定把一切弄弄清楚。这时候年轻女人和年轻男人已经发觉有人跟着他们，他们加快了步伐，达达尼昂开始奔跑超过他们，然后在他们面前停住，这两个人也在达达尼昂的面前停住。
0: 您想干什么先生？
1: 火枪手往后退了一步问，用的那种外国人的口音向达达尼昂证明他的一部分猜测是错的。

0: 错误的，于是达达尼奥叫了起来。
1: 啊，这不是阿拉米斯。
0: 那个火枪手回答说。
1: 哦，是的，先生，不是阿拉米斯。从您的惊呼声，我看得出你把我当成另外一个人了。我原谅您。
0: 达达尼奥大声地嚷道。
1: 啊，你原谅我？
0: 陌生人回答说。
1: 哦，是的，请让我过去，既然您不是找我打交道。哈，您说的对，先生，您说的对，我不是找您打交道，我是找这位太太。哦，找这位太太，我想您并不认识她呀。啊，您弄错了，先生，我认识她。
0: 这时候伯纳修太太用责备的口气说，哦，先生，我得到过您作为军人的保证，作为贵族的诺言，我希望我能够信任他们。
1: 哦，那么我呢，太太，你曾经答应过我。
0: 达达尼奥局促不安地搓着手。这时候那外国人说，
1: 挽住我的胳膊，太太，让我们继续走我们的路吧。
0: 但是达达尼奥已经被他遇到的事情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他一直抄着手，呆呆地站在火枪手和伯纳修太太的面前。火枪手朝前走了两步，用手把达达尼奥推开。
1: 达达尼奥往后跳了一步，拔出了剑。在这同时，那个陌生人也迅如闪电地拔出了剑。
0: 哦，天哪，以上天的名义，爵爷！伯纳修太太一边叫喊，一边冲到了两个斗殴者中间，两只手抓住了两把剑。达达尼奥听到这声叫，他也叫了起来。一个想法突然在他的脑子里闪现。
1: 啊，爵爷，哦，请原谅，先生，难道您是？
0: 他是白金汉公爵。哦，天哪，先生，现在您可能把我们全都毁了。
1: 啊，公爵，哦，太太，请原谅，请你多多原谅。啊，但是我爱他，爵爷，我因此妒忌了。啊，您知道爱是怎么回事？啊，爵爷，请你一定要原谅我。啊，请您告诉我，怎么样才能为您献出我的生命？
0: 听了这句话，白金汉朝达达尼奥伸出一只手。
1: 啊，你是一个正直的年轻人，你提出为我效劳，我接受了。隔着20步跟着我们，一直跟到罗浮宫。如果有人侦察我们，就把他杀了。
0: 达达尼奥恭敬地握了握公爵的手，然后把拔出剑鞘的剑夹在腋下，让伯纳修太太和公爵先走了20步以后才跟着他们。他准备严格地执行查理一世的这位高贵的优雅的大臣的指令。不过幸运的是，这个年轻的狂热的亲信没有机会来向公爵证明他的忠诚。年轻女人和英俊的火枪手从梯子街的边门进入罗浮宫，没有遇到任何的麻烦。
1: 至于达达尼昂，他立刻到松果酒店去，找到在那儿等他的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但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打扰他们，仅仅告诉他们，他一度以为需要他们干预的那件事儿，他已经独自一个人处理完毕了。
0: 伯纳修太太和公爵进了罗浮宫，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伯纳修太太，大家都知道她是王后手下的人，而公爵穿的是特勒维尔先生的火枪手的制服。我们已经说过，这天晚上特勒维尔先生的火枪手是在宫里值班。况且日耳曼把王后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如果发生什么事，伯纳修太太会受到把情夫带进罗浮宫的控告，仅此而已。他会把罪过揽在自己一个人的身上，不错，他的名声会败坏。但是一个小小的服饰用品商的妻子的名声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价值呢？
1: 公爵和年轻女人到了院子里，立即贴着墙角走了大约25步的距离。走完这段路以后，伯纳修太太推推一扇供仆人进出的后门，这扇门白天开着，但是到了晚上通常都关上，门一推就开了，两个人走进去，到了黑暗之中。伯纳修太太随手关上门，拉住公爵的手，摸索着走了几步，抓住一个楼梯扶手，用脚触到一级楼梯开始上楼。公爵计算出已经上了2层楼，接着他向右转，沿着一条长廊走下去，又下了1层楼，再走了几步，把钥匙插进锁孔里，打开一扇门，把公爵推进一套点着一盏彻夜不灭的小灯的房间，对公爵说道。

0: 您待在这儿，公爵大人，一会儿他就来了。
1: 接着他从同一扇门出去，用钥匙锁上门。公爵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囚犯。
0: 然而白金汉公爵没有一刹那感到恐惧，他的性格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渴望冒险和喜欢浪漫色彩，勇敢、大胆、敢

0: 公爵领进罗浮宫的布纳修太太被绑架了。在连着两天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一切只好暂时停止。但是她一旦获得了自由，和拉波尔特恢复了联系，事情就又重新进行。他刚刚完成的这一件危险的使命，如果他不被逮捕的话，这个使命他原来应该在三天之前执行的。白金汉一个人留下，走到一面镜子前面，这身火枪手制服他穿在身上再合适没有了。他当时35岁，有充分的理由被认为是英法两国的最英俊的贵族，最风雅的骑士。
1: 白金汉公爵乔治·威利尔斯是两代国王的宠臣，腰缠万贯，在一个王国里具有无限的权力，只要他高兴就可以让这个王国动荡不安，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让这个王国平安无事。他过着那种传奇般的生活，在一连几个世纪里一直引起后代人的惊奇。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对自己的力量坚信不疑，对那些支配别人的法律不能伤害自己有绝对把握，因此他朝着他确定的目标径直地走下去。这个目标即使是那么高不可攀，炫人眼目，换了另外一个人连想一想都会觉得是发疯。他就是这样成功地几次接近了美丽而高傲的奥莉莉安娜，靠了自己令人着迷的力量，让自己被王后爱上。
2: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0: 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7: 立夏是告别春天迎接夏季的日子，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这时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年景基本定局，故农谚有立夏看夏之说。江南地区立夏要尝三星，老南京的三星指的是玄武湖的樱桃、高淳的青梅，还有镇江产的石鱼。吃乌饭和豆蛋的习俗也在南京流传甚广。立夏时节万物繁茂，绿素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的夏季即将到来。文艺914，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2: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8: 伯纳修太太把白金汉公爵领到了罗浮宫的一间密室里，她关上门走了出去，留下白金汉公爵，也就是乔治·威利尔斯一个人在屋子里。乔治·威利尔斯立在镜子前面， 使他那被帽子压平了的美丽的金黄色的头发重新恢复波浪形，把小胡子撸得重新向上翘起。他心里充满了快乐，为了他盼望已久的时刻临近而感到高兴和得意。他骄傲地、充满希望地对自己微笑着。
9: 就在这时候，一扇隐藏在挂毯后面的门打开，进来了一个女人。白金汉从镜子里看见她，忍不住叫了起来。进来的正是王后。奥地利安娜当时26、27岁，也就是说，正处在她的美貌的顶峰时期。她的步态是一个王后，或者是一个女神的步态。她的眼睛闪出绿宝石般的光彩，非常非常的美，同时充满了温柔和威严。她的嘴又小又红，在微笑的时候显得分外的和蔼，不过在鄙视的时候却又显得极度的倨傲。她的皮肤以柔嫩光滑而著称于世，她的手和胳膊美得出奇，当时的诗人无一例外的都曾歌唱过她们，说他们举世无双。
8: 白金汉看得出了神，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这个时候，王后穿着一件普通的白缎子连衣裙，由当娜·埃斯特法尼亚陪伴着。她手下的那些西班牙女人遭到国王的嫉妒和里塞留的迫害，已经被驱赶的只剩下当娜·埃斯特法尼亚一个人了。
9: 奥地利安娜向前走了两步，白金汉猛地跪倒在他的面前。在王后能够阻止他以前，他已经连连吻着他的连衣裙的下摆了。王后说道：
8: 哦，公爵，您已经知道不是我叫人写信给您的。
9: 哦，是的，是的，陛下，我知道我是一个疯子，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我想一个人在爱的时候，他也很容易相信爱情，更何况我这趟旅行并不是白跑了一趟，因为我见到了您。
8: 哦，是的，但是您知道为什么我见您？因为您对我的所有痛苦无动于衷，你坚持在这个城市里留下来，您自己要冒生命的危险，而且让我也冒名誉受到败坏的危险。我见您是为了对您说，大海的深渊，两个王国之间的敌视，誓言的神圣，这一切都把我们分隔开，像这么许许多多的东西做斗争，这是犯了渎神罪呀，公爵。我见您是为了对您说，我们不应该再见面了。
9: 哦，您说到渎神罪，可是把天主为了彼此而造出来的两颗心强行分开，这才是渎神罪。
8: 哦，我的公爵呀，您忘了，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爱您。
9: 可是，你也从来没有说过你不爱我。说真的，对我说这样的话，陛下未免太负情了。因为，你倒是说说看，你到哪儿能够找到像我这样的爱情？时间、分离、绝望都不能扑灭的爱情。一根遗落的缎带，一道短暂的目光，一句脱口而出的话就能满足的爱情。哦，王后，从我第一次见到您，3年以来，我都是一直这样的爱着您。
8: 哦，别说。
9: 你愿意让我说说您在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你的穿戴吗？你愿意让我详详细细的说您衣服上的每一件事物吗？瞧，我现在还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当时您按照西班牙的习俗坐在坐垫上，您的身上穿着一件上面有金银线绣花的绿缎子连衣裙。
8: 哦，天哪。
9: 啊，瞧瞧瞧，我闭上眼睛，我看到的是当时的你。我睁开眼睛，我看到了现在的你，也就是比当时还要美上100倍的王后。
8: 哦，这简直是发疯了！你用这样的回忆来维持一种毫无希望的爱情，真是发疯！哦，求求你别说了，别说了！
9: 哦，不不不，正相反，我们要说，王后，我们要说。还记得在亚眠的花园里那个晚上吗？哦，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辉的一个夜晚。你还记得那天美丽的夜色吗？空气是多么的温和，多么的芳香，天空是多么的蓝啊，上面布满了多少颗星星啊。哦，那一次，王后，我能够单独的和您待上一会儿， 在那一次，您把您生活的孤独，把你

0: 心头的哀伤，把一切的一切都告诉我。您靠在我的胳膊上，我的头向您的这边歪着，我感到您美丽的头发轻抚着我的脸。哦，王后啊，王后啊，你不知道天国的幸福，极乐世界的快乐，全部都蕴藏在像这样的片刻的时间里。啊，瞧啊，我的财产，我的前程，我的光荣，今生的一切我都可以放弃，就因为这个夜晚。王后，我可以向您发誓，您是爱我的。
1: 哦，不，公爵，地点的影响力，这个美丽夜晚的魅力，您的目光的迷惑力，总之，他们有时候会合在一起，毁掉一个女人的许许多多的情况。哦，很可能，是的，在那个致命的夜晚聚集在我的周围。但是您已经看见了，公爵，王后的身份出来援助一个变软弱了的女人。那时候您刚刚敢于对我说出头一句话，您刚有我必须回答的头一个大胆的表示，我就立刻叫人来了。
0: 啊，是的，是的，啊，确实如此。换了别人的爱情而不是我的爱情，一定会在这个考验下屈服了。但是我的爱情，我的爱情反而会变得更加的强烈，更加的永恒。您以为回到巴黎就可以避开我？您以为我不敢离开我的主人委托我照管的宝藏？啊，世界上所有的宝藏，人间所有国王，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哦，天哪，
0: 一个星期之后我又回来了，王后。这一次你没有什么可以指责我的了。你瞧啊，我冒着失去恩宠、失去生命的危险，就是为了和您见上一秒钟的面。我甚至还没有碰过您的手。您看到我如此的驯服，如此的后悔，因而宽恕了我。
1: 啊，是的，是的，我宽恕了您。可是诽谤利用了所有这些疯狂的傻事。哦，公爵，您十分清楚，在这些傻事当中，我是完全无辜的。国王在红衣主教的挑动下大发雷霆，德维尔内夫人被赶走了，皮汤热被流放了，德谢弗勒兹夫人也从此失宠。当您打算作为大使再来法国的时候，是国王本人，请您记住 George， 是国王本人提出了反对。
0: 是的，是的，法国对他的国王的这次拒绝所付出的代价是一次战争。我不能再见到您了。好吧，好吧，王后，我希望你每天都能听见谈到我。我计划的这次远征雷岛，以及这次和拉洛什尔的新教徒结成联盟，您认为会有什么目的吗？不过是想得到和您见面的快乐。我并不希望拿着武器进入巴黎，这一点我知道。但是这场战争可以带来和平，而和平又将需要一个谈判代表。这个谈判代表将会是我，到那时没有人再敢拒绝我。我将再回到巴黎来，我将再见到您，我将再有片刻的幸福。不错，成千上万的人将为我的幸福付出他们的生命，但是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只要我能够重新见到您。啊，这一切也许真的是发疯了，也许真的是丧失理智，但是请告诉我，王后，哪个女人能有一个比我更钟情的情人？哪个王后能有一个比我更热心的仆人呢？
1: 哦 ，George， George， 您为了替您辩护引用的这些事实，反而是对您的更进一步的指责呀！您向我提出的所有这些爱情的证据，几乎是一桩桩的罪行。
0: 哦，不，因为您不爱我，王后，你不爱我。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对所有这一切都会有另外的看法。啊，如果你爱我，天哪，如果你爱我，这会是太大的幸福，我一定会发疯的。啊，谢弗勒兹夫人，您刚才谈到了她，谢弗勒兹夫人至少没有您这么残酷。霍朗爱她，她对她的爱情已经做出了反应。
1: 可是谢弗勒兹夫人她不是王后。
0: 哦，这么说来，如果你不是王后的话，您就会爱我了，是不是？
1: 哦，天哪，
0: 您就会爱我了。因此我能够相信，是您对我残酷的仅仅是您尊贵的身份。我能够相信，如果您是谢弗勒兹夫人，可怜的白金汉就可以抱着希望了，是不是？啊，谢谢您这么美妙动听的话， 我的美丽的陛下，我感谢您一百次。
1: 啊，不，公爵，您听错了，您理解错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0: 啊，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啊，我的王后。如果我是因为理解错误而感到幸福，请您别这么残酷地替我把它纠正了。您自己也说过，有人在把我诱进一个陷阱，啊，我的生命也许将留在里面。因为，瞧，很奇怪，因为近来我有一种预感，预感到，啊，我要死了。
1: 哦，我的天主，哦，别说了。
0: 啊，我说这些，绝不是为了吓唬您王后，绝不是。我说这些给您听，甚至很可笑。不过，请你相信，我并不是把这样的梦放在心上。但是您刚刚说的话，几乎给了我希望。将对我可能遇到的一切，甚至失去我的生命，是一个补偿。
1: 哦，天哪，公爵，你说的对，我也有预感，我也做过梦，我梦见您受了一处伤，倒在血泊之中。
0: 是在左肋，对不对？
1: 啊，
0: 一把刀子扎的。
1: 不错，是这样。哦，是这样 ，George， 是在左肋，是一把刀子扎的。可是，有谁可能对您说过我做了这个梦呢？我只吐露给天主听过，而且还是在我做祷告的时候。
0: 啊，我不再有所求了。您是爱我的，王后，太好了。
1: 我爱您。
0: 哦，当然，是的，是的。您如果不爱我，天主会把相同的梦也送给您吗？啊，如果我们两人的生命不是靠心维系在一起，我们会有相同的预感吗？您是爱我的，王后，你会为我哭泣的。
1: 哦，天哪，我的天主，哦，这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范围。瞧，公爵，以上天的名义，走吧，离开吧。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爱您，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不会做一个违背结婚誓言的人。因此，请您可怜可怜我，赶快走吧。啊，如果您在法国受到攻击，如果您死在法国，如果我能够假定您对我的爱是造成您死亡的原因，那我就永远无法安慰自己，我会因此而发疯的。因此，您走吧，我求求您走吧。啊，我希望您以后再回来，作为大使再回来，作为大臣再回来。您再回来的时候，周围簇拥着保护您的卫士，照看您的仆人。到那个时候，我就不会再为您的生命而担忧，我就能从再和您见面当中得到幸福了。
0: 哦，我的王后，你对我说的这些话是真的吗？
1: 哦，是真的。
0: 啊，好吧，请给我一件证明你宽容的证物，一件来自您的，能让我明白我不是在做梦的东西，一件您曾佩戴过的，我也能够佩戴的什么东西，比如说一枚戒指，一条项链，一根链条什么的。
1: 哦，那如果我把您向我要的东西给您，您会走吗？
0: 哦，会的，会的。
1: 立刻就走。
0: 哦，我立刻就走。
1: 您离开法国，回到英国去，是吗？
0: 哦，是的，是的，我可以向您起誓。
1: 好吧，那请您等一等。
0: 王后回到她的套房，几乎立刻又回出来，手上拿着一只香木匣子，上面有用金丝镶嵌出他的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他对公爵说道：
1: 拿去吧，公爵，好好保存这个作为对我的纪念。
0: 白金汉接过小匣子，第二次跪倒在地。
1: 哦，您答应过我您要走的。
0: 哦，我会遵守诺言的。您的手，您的手，王后，我一定走。
2: 奥地利安娜闭上眼睛，伸出手去。白金汉公爵热情地把嘴唇贴在这只美丽的手上，然后站起来说：
0: 用不了半年，只要我不死，我就会再见到您，王后。为了这个目的，即使把整个世界闹个天翻地覆，我也在所不惜。
2: 公爵信守他已经许下的诺言，匆匆地走出了这间房间。在走廊上，他遇到了在等他的伯纳修太太。伯纳修太太同样谨慎地、同样顺利地把白金汉送出了罗浮宫。
3: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

0: 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1: 在这整个事件当中，大家已经注意到，有一个人物尽管处境不妙，大家却对他并不关心。这个人物就是伯纳修先生。幸好我们曾经答应不把他忘掉。逮捕他的那些打手把他直接送到了巴士底狱。到了巴士底狱之后，他被压着，浑身颤抖地在一小队正在给火枪装弹药的士兵前面经过。接着他被带进一条一半陷在地下的长走廊里，遭受到来自押送他的那些人的最粗鲁的辱骂和最野蛮的对待。打手们看到与他们打交道的不是一个贵族，于是把他当成真正的乡下佬来对待。
2: 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来了一名书记官，下令把伯纳修先生带到审讯室去。两个卫士抓住服饰用品商，压着他穿过一座院子，进入了一条有三名卫兵守卫的走廊，打开一扇门，把他推进一间低矮的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名审判官。审判官坐在椅子上，正忙着在桌子上写着什么。根据审判官的一个手势，他们退到声音能够听到的距离以外的地方去。在这之前，审判官的脑袋一直浮在纸上，这时候抬了起来，看看站在面前的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审判官相貌可憎，尖鼻子，黄颜色的高颧骨，眼睛虽然小，但是锐利有神。他的脑袋由一个活动的长脖子支撑着，从他的宽大的黑长袍里伸出来，不停地晃动，有点像乌龟把脑袋伸出甲壳以后的动作。他一开始先问伯纳修先生的姓名、年龄、职业和住址。被告回答说，他叫雅克·米歇尔·伯纳修，51岁，退休的服饰用品商，家住掘墓人街11号。
1: 审判官没有再问下去，而是长篇大论地向他谈到参与国家大事对一个地位卑贱的市民会有多么的危险。他接着开始一段叙述，使他的这场开场白变得复杂起来。在这段叙述里，他谈到了红衣主教先生的权力和他的所作所为。这位无与伦比的大臣，这位击败了过去的大臣们的胜利者，没有一个人能够反抗他的权力和行为而不受到惩罚。
2: 服饰用品商开始诅咒拉伯尔特先生，让他娶他的教女为妻，特别诅咒这个教女同意做王后的内衣保管女士的那一瞬间。伯纳修老板性格的基础是和可比的吝啬混合在一起的极端的自私，另外再加上过分的怯懦。他年轻的妻子在他心里激起的爱情，完全是一种次要的感情，根本敌不过我们刚刚一一例举的那些原始的感情。伯纳修确实考虑了刚才审判官对他说的话，他冷静地说：
3: 不过审判官先生，务必请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知道，而且敬重无与伦比的红衣主教的功勋，在他的统治下，我们感到无比荣幸。
2: 审判官用怀疑的口气问道：
4: 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您怎么会在巴士底狱呢？
3: 我怎么会在这儿？或者不如说，我为什么在这儿？天哪，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不是因为冒犯过，至少不是故意冒犯过红衣主教先生。
4: 哼，可是您一定犯了罪，因为您在这儿被指控的罪名是叛国。
3: 啊，叛国？叛国？一个厌恶胡格诺派，痛恨西班牙人的服饰用品商，怎么会被指控犯了叛国罪？请您考虑考虑，先生，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4: 伯纳修先生，

0: 您有一个妻子吗？
1: 哦，是的，先生。换句话说，我曾经有一个。
0: 怎么？你曾经有过一个？这么说，如果现在您没有了的话，您把他弄到哪儿去了？
1: 他给人绑架了，先生。
0: 他给人绑架了？他给人绑架了？您知道绑架他的人是谁吗？
1: 我相信我认识他。
0: 哦，他是谁？
1: 审判官先生，我什么也不能肯定，我仅仅是有所怀疑。
0: 哦，那么你怀疑谁呢？痛痛快快的回答吧。
2: 布纳修先生完全不知所措了，他应该什么都不说呢，还是什么都说出来？什么都不说，别人会以为他知道的太多，不能招供出来；什么都说出来，他就表现出了诚意，因此他决定什么都说出来。
1: 审判官先生，我怀疑，一个高个子、棕色头发的人，态度傲慢，看上去像个贵族大老爷。我在罗浮宫便门前，等我的妻子接他回家的时候，我发现有好几次他都跟着我们。
0: 你说什么？那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1: 他的名字，这一点我一点都不知道。不过，如果我遇见他的话，我一定一下子就可以把他认出来。我可以向您保证，哪怕是在1000个人中间。
0: 这时候，审判官的脸色变得非常的阴沉，他接着问道：“哦，你说？”你在1000个人中间也认得出他来？
1: 我是说，
0: 你已经回答说你认识他，很好，今天就到此为止。在我们进一步问下去以前，先要通知一个人，告诉他您认识绑架您妻子的人。
1: 可是审判官大人，我没有对您说我认识他，我对您说的正好相反。
0: 把犯人带走，关进单人牢房。审判官对两个卫士下了命令，那种冷淡的口气让可怜的布纳修感到了恐惧。他对自己说
1: ：“哦，天哪！这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了。我的妻子一定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他们以为我是他的同谋，会把我和他一起法办。他会说出来，会承认他什么都告诉过我。女人呢，女人呢，是那么的软弱。一间单人牢房，随便哪一间，正是这样，一夜很快就会过去，明天上车轮行，上绞架，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啊，可怜可怜我吧！
0: 两个卫士根本没有去听博纳修老板的哀诉，他们一个人抓住犯人的一条胳膊，把他押走了。这个时候，审判官正在匆匆地写一封信。书记官在一边等着。
2: 布纳修没有闭上眼睛，并不是因为他的单人牢房太不舒服，而是因为他的忧虑太重了。他整夜地坐在他的板凳上，听见一点响声就吓得发抖。当黎明的头几道亮光钻进他的牢房的时候，他觉得曙光都有了哀悼的色彩。突然间，他听见有人拉门栓，吓得他一下子跳得老高。
1: 哦，天哪，我的死期到了。
3: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森。
4: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5: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云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3: 北京时间8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建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5.1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5月1号到3号戏韵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1: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5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